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光辉历程。解放战争初期，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唤醒革命初心，立足教育当下，我们更要深刻思考，为谁育人，为谁执教，为谁服务。此次参观学习，既是一堂深刻的党史教育课，更是一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洗礼。全体教职工深刻认识到，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就是坚守初心、务实担当，摒弃浮躁功利思想，把工作落脚点放在立德树人上，放在学生成长上，放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上。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补齐校园餐监管短板，全面提升检查人员业务能力素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规范膳食经费管理，近日北镇市教育局组织校园餐专班开展检查人员专题培训会议。本次会议聚焦食品安全、膳食经费管理两大核心内容，贴合一线检查实操需求，采取政策解读、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精准靶向监管重点与薄弱环节，着力提升检查人员精准发现问题、闭环整改问题的专业能力。此次培训会议精准补齐监管人员业务短板，有效提升了队伍双向监管和问题排查能力。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常态化开展相关培训活动，健全食品安全与膳食经费管理长效监管机制，从严从细落实全链条监管，切实守护师生饮食安全与资金规范使用。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透着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国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经济日报试点专栏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0: 第73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下面摘要播发。经济日报试点专栏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近日，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东北超正式开赛。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凭借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点燃了足球热情，带火了文体旅商。会文旅聚人心，一场赛事激活了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沈阳市推出2037个消费场景折扣优惠，沈阳都市圈多景区免费游，大连市甩出王炸。6月15日到21日，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7城43大景区免费畅游7天。这些辽宁热门景点门票总价超3000元，不光球迷凭票根免费进，上海、江苏、山东烟台、西藏纳区、新疆塔城对口合作省市居民凭身份证也可免票通行。东北地区还开行球迷专列包机，发放1500万元打车券包，一张球票点燃票根经济，撬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东北人三个字既是地域符号，更是精神名片。东北各地不算小账，一张球票闯关东，舍得景区旺季收入来拥抱东北超。东北超为啥火？踢的是足球，聚的是人心。整装东北接住了东北人的乡愁，激发了家乡人的共鸣。促交流，谋振兴，一场全民足球赛事藏着东北振兴密码，协同联动成为关键词。5月30日，东北四省区驻京机构在北京联合举办东北超北京现场活动，各大商会等以东北超为主题为家乡代言，为东北引流。5月31日，2026东北超大连队文旅体商嘉年华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由大连联合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6城组成的文旅推介团设立展区，推介当地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好物，融合文体旅商，打破东北区域壁垒。东北超立足东北足球底蕴，建立了三省一区协同机制，实现品牌形象、竞赛标准、市场开发、宣传推广四统一，赛事成为凝聚东北精气神、服务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辽吉黑、内蒙古四地正同步策划三大联动举措，各赛区举办美食文创市集，展示东北特色产品，赛场周边设置互动体验区，打造足球嘉年华，联合沿线景区推出门票减免优惠。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从地域小市场到区域大协作，东北超悄然改变着地区的发展理念，一场足球盛宴正激活大东北全面振兴的系统活力。一季火，四季旺。从冬日东北机场客流的激增可以看清一条热门的旅游观光线，黑龙江冰雪大世界、亚布力滑雪场、吉林雾凇美景、辽宁冰雪加温泉。那么夏秋到东北看什么？从冬天的冰雪畅游到夏天的嗨皮足球，东北文旅市场开始畅想旅游四季歌，摆脱只火一季的被动局面。赛事期间，东北各地实现了从冰雪经济到绿荫经济的无缝切换，通过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新业态，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用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抚顺市借势东北超发布两大主题活动，鞍山市以各种促消费措施营造火热的第二现场，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城市延展体育家的潜能，用真诚让网红走向长红，自发的美食传播让赛事成为东北美食文化的超级推广大使。辽宁省已布局800余个第二现场，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正在成为球迷观赛的新风尚。演出经济也在同步发力，东北超赛事期间，辽宁省电影局、省文体旅集团

0: 面向全国影迷球迷投放总价值600万元的惠民观影券。时下的东北到处是观赛加逛吃加互动的沉浸式体验。东北独特的山水风貌、工业底蕴、民俗风情，借由体育家串珠成链，比赛看客变成了深度游客。东北超就这样超出了东北。
1: 6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提高战备，充分借鉴苏州等地经验，发挥锦州生态康养、山海文旅等优势，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探索一条符合锦州实际、具有本地特色的标准化银发经济发展路径。要聚焦关键环节，开展全过程精准化监督，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5大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情况的汇报，指出要锚定市场建设发展大局，推动市场资源优势转化为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优势。要做实精准有效人大监督，将这5大市场升级改造列为年度重点监督工作，常态化深入一线调研督导。要彰显人大履职担当实效，健全与政府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助力锦州立足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定位，助力政府和行业带头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会议听取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助力推进苏锦对口合作重点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并通过了该实施方案。强调要扛牢责任，常委会班子成员要主动靠前指挥，带领各调研组深入一线，帮助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切实梳理出一些苏锦对口合作好的措施办法。要监督到位，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坚持问题导向，实行清单化管理，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松手。市领导魏国、袁立、姚艳林参加会议。6月5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各地区各部门要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具体化、差异化实践义乌发展经验，实体化、机制化抓好基础研究工作。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防灾减灾救灾预防措施落到最小工作单元，以实战实效为标准，健全应急响应和处置闭环，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压实各方责任。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方案、2026年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2: 6月5号上午，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系列活动暨守护蓝色海湾净滩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笔架山景区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通过实地实践与科普宣传相结合，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海岸带生态保护。
1: 活动现场，一部展现锦州生态建设实际的专题宣传片拉开活动帷幕。志愿者代表宣读《守护蓝色海湾文明旅游倡议书》，相关部门为生态环保义务监督员颁发聘书。仪式结束后，200余名志愿者分组开展环保志愿服务，通过面向过往市民游客发放环保宣传物料，宣讲海洋生态保护常识，同时对青沟湾浴场沿岸散落垃圾进行集中捡拾清理、落地净滩实操。
3: 我作为一名志愿者，不乱扔垃圾，守护洁净海滩，不破坏海洋生态，惊扰海洋生物，文明有序浏览，主动宣传护海理念，劝导不文明行为，从点滴做起，用行动守护蓝色海岸，共建美丽锦州蓝色海湾。

0: 我作为一名锦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监督员，要立足本职工作，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紧紧围绕生态与环境问题，积极巡查监督，带动身边人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海湾，配合净滩等环境行动，用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1: 据了解，今年六五环境日期间，我市统筹开展多元化配套宣传，用理论宣传结合实地整治的方式，不断普及绿色生活理念，助力海岸带常态化综合治理，为锦州生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6月5号，市扫灰除垢斗争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对标落实全国全省工作部署，总结2025年扫黑除垢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全年重点任务，坚持实干为民，持续推动常态化扫黑除垢工作提质增效。会上，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结合职能工作，对今年扫黑除垢重点任务作出具体安排，提出明确要求。2025年我市纵深推进常态化扫黑除垢，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全市政法机关联合各行业部门，坚守黑恶不除、绝不收兵底线，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扎实推进依法严惩、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整治、固本强基等重点工作，扫黑除垢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严格恪守四个绝不原则，落实六个必须清要求，各级党政负责人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和一岗双责，抓实各项工作闭环整改，各成员单位互通资源，协同发力，以扎实工作成效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6月4号，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度会。
2: 会上，八家提案主办单位汇报了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并与提案者和督办部门交流意见。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提案办理思想根基，深刻把握新时代政协提案工作的政治属性，把重点提案办理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作为助力“十五五”开局起步、推动锦州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要深化协同协商，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各主办单位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协商民主贯穿办理全过程。市政协各专委会要履行好督办职责，畅通沟通渠道，搭建联动桥梁。要坚持效果导向，抓实提案成果落地转化，坚持真办、快办、实办、常办。坚决杜绝重答复轻落实的形式主义问题，要聚焦巡查整改，健全长效督办工作机制，细化督办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压实督办责任，确保所有重点提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长效见实效。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为营造安静有序、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6月5号，古塔区整合志愿力量启动中高考护航志愿服务行动。高考期间，众多志愿者将奔赴考点周边，用暖心服务为锦城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高考期间，古塔区委社会工作部将联动辖区红心在线志愿者协会，集结高校学子及社会爱心志愿者，组建护航服务队，
3: 将在考点护航助考，倡导文明出行，开展文明宣传、便民帮扶等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带动新变市民、住进高校大生参与文明建设，一城文明，人人有责。
1: 本次助考志愿服务严格贴合城市文明建设要求，聚焦考点保障、文明劝导、便民帮扶等重点环节开展服务。广大志愿者将以身体力行的文明举动，带动市民共同守护考场周边良好环境。
4: 志愿者们会在考场周边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为等待的考生家长提供临时休息场地，同时规范开展秩序维护，贴心做好路线引导、应急帮扶，竭力为考生们提供一个安全、便捷、温馨的考试环境。
2: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

0: 群众信访举报件九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临河区一件、太和区两件、高新区一件、易县一件、临海市三件、北镇市一件、市直部门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两件、大气方面问题一件、水方面问题三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三件、噪声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7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英雄永不谢幕，文脉代代相传。锦州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火热出圈，红色文化、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四大篇章融合多样舞台艺术，将厚重历史与城市精神娓娓道来。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特邀编剧张翠畅谈创作心路与暖心幕后，带您品读锦州力量，传承千年文脉，敬请关注。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
1: 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
3: 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哎，都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念师恩，逐梦前行。
7: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

0: 我虽与二皇子交好，却并未有什么爱慕之意。抱歉了，
1: 阿姨，你听我说，我真的是认真的。我只是想与你在大紫明宫那样一起喝酒，竟敢上我昆仑虚。十七，你给我退后！莫非你要护着他？
2: 难道你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吗？岂不说当日你父君将我九师弟折磨得不成人形，就说今日你胆敢上昆仑虚骚扰十七，
0: 不要，大师兄，算了，
2: 不把他打个半死，就把他抬上昆仑虚来骚扰你。停，大师兄，您也要护着他，
0: 还是放过他吧。
2: 为何要放过？你忘记他父君怎么羞辱你了吗？我们在大紫明宫。 受了他不少照顾，
0: 是，大师兄，饶了他吧。
2: 我不管了。

0: 究竟关了什么？那山洞是灵宝天尊向师父借的地方，据说里面养了一只魔性很大的东西。那一族皇子要是命好就躲开，命不好也算是他的一个劫数了。不过他们翻不了天，有我师父的阵法在，足够让他们灭族了。
1: 阵法？
0: 什么人？

0: 这小妖怪哪来的？不知这里是昆仑虚吗？青石，快随我去救我家！琪琪，快走！此乃破云扇，虽比不上。
1: 玉清昆仑扇，但还是有些用处。算是他伤了二位的赔罪礼吧。这怎么行？啊，
0: 少仙不必客气，请收下吧。多谢天尊。
1: 先告辞了。
2: 你醒了，阿姨。醒了就好，休养一下吧。等什么等？根本就没用。没想到，今天竟然两次需要你来救我。我被夫君关押好，虽然厚着脸皮来找你，可是我想起来，我又何德何能？ 能让你再见我一面，
0: 你就先别想这些了。见我，
2: 你总得给我一个进得了昆仑虚的方式吧。

0: 你这个不孝女，竟然为了逃婚，私自来到昆仑虚，跟我回去，别在这给你姐姐丢人。我不回去，我不要嫁给那个黑熊精。你以为你是你姐姐吗？她是正室生的，自然可以嫁到青丘白家。而你娘是妾，如此阻拦也太没道理了吧？
1: 我
0: 如果耽误了这门亲事，不知上仙是否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2: 敢问上仙为上昆仑虚之前是何身份呢？
0: 我大师兄来头可大了，
3: 还是让他们自己相处吧。
2: 对呀，我大师兄怎么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好当面问他的不好。
3: 那他二人真的定了，你还怕我们大师兄无上门提亲吗？
0: 所以我说啊，让玄女在我们这里再待一段时间，到时候
3: 自然就有好消息了。玄女，你不要胡思乱想。 我对你并没有非分之想，是他们两个胡闹。
2: 我并没有多想。
3: 我替我两个师弟向你道歉了。身为昆仑虚的大弟子，修道士如何能谈婚论嫁？况且任何。

0: 给你的吧。相亲相爱知何日，此时此刻难。哎，燕母女啊，生的这一副好容貌，我若能有你这张脸，哪怕只活上几百年我也甘心。
1: 这话你都说了几百年了，不过既然你喜欢我这张脸，给你就是了。
0: 给我？嗯。
1: 哎，这也有个易容换颜的好本事，我一会儿扮头会更像。小法术嘛，不必当真。哎，对了，不能用这种法术去做坏事，因缘果报，做坏事会被惩罚。跟我来吧。

0: 那你去吧，我走了。
1: 阿英，我在昆仑虚都住了半个月了，才见到你一次，想的心窝疼。
0: 少来了，且不说你我，就光你那后宫的夫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1: 即刻散尽。
0: 真的假的？
1: 我李靖，这一生一世，都只与阿英这一人相伴，如有违反，子孙尽断，孤苦一生。
0: 别说这种话，快坐下。
1: 阿英，那你能不能替我揉揉啊？好痛啊！
0: 你那火麒麟，之前都不开口的，怎么今日突然讲话了？
1: 他早年话太多了，所以我就让他别说话，干脆做个哑巴。
0: 哦，我看他如此懂你，想必是当年帮你得了不少女人心吧。
1: 我的骨头，骨头，骨头。哎，别动啊！千万别动！
0: 干什么这样看着我？
1: 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
0: 你每天脑子里都胡思乱想些什么？
1: 你又躲我！
0: 不与你说了。我堂堂昆仑虚弟子，怎么受得了你一直如此肉麻？
1: 可是
0: 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你自己在这待着吧，别让我师兄看见。

0: 师傅东皇钟神器的事儿，他们都说的语言不详。罢了罢了，还是等师傅出关再说吧。阿姨，你最近上完早课就失踪，总是寻不到人，是找到什么好去处消遣了吗？
1: 没有什么消遣，不过帮大师兄去喂那些仙鹤罢了。
0: 我知道，你跟大师兄一样，也开始躲着我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不是那个意思，你为何要骗我？仙鹤从来都是十六师兄喂养的。他说过，你被那些仙鹤欺负过，最怕那些仙鹤，又怎会主动去喂养？
1: 我
0: 算了，我不想听。
1: 好了，我是去见我一个朋友。
0: 朋友？是送情诗的那个吗？
1: 那不是情诗，那不是情诗。
0: 那你能带我去吗？
1: 带你去？
0: 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啊，我当然想见见了。
1: 他身份有点特殊。
0: 我知道你信不过我，嫌我身份低微，怕给你丢人。
1: 哎，好了好了，不必说了，你跟我一道去吧。
2: 阿英，你看，这是我为你做的竹笛。
1: 整日做这些小玩意儿来哄我，之前是做那些小动物。
0: 谢谢。
1: 啊，对了，这一位关系比较复杂，算是我远房表妹，是狐族，叫玄女。这位是一族二皇子，黎静。

0: 这是哪儿来的小 C？
1: 我哪里能跟 C 相比？
0: 但是你的感觉跟 C 真的太像了。哎，日后你要没空，你可以让他下山，免得我无聊。
1: 好啊，你只要有人陪就行了，就是怕自己无聊。
0: 自然不是。这几天有空了？
1: 也不是，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师傅快要出关了，所以可能我不便下山了。你可是要回大紫明宫去消遣了啊？
0: 绝不会回去。宫中美人都散了，我以后只会在昆仑区守你。
1: 嗯，这个你还是先拿回去吧。我房间里面新鲜玩意儿太多了，大师兄都起疑了。
0: 好吧。
1: 你知道吗？之前师父他帮我挡了天劫，受了很重的伤，我非常担心他。
0: 阿姨，你为何与我在一起？十句有九句是魔缘。
1: 嗯，有吗？这师徒间感情好一点不是很正常？
0: 阿姨，你难得下山一次，却还要带个人，让我都不能与你好好说话。
1: 玄女在看着呢。玄女，可是后山的仙鹤在叫。
2: 嗯，好像是。
1: 我有急事要先走了。
0: 你这刚来就要走？
1: 是啊，现在师兄他们看得紧，你要是闲得无聊就到处逛逛吧。
0: 闲逛？怕遇到你师兄再被打一顿？
1: 你怕被打就当心点逛。不与你说了，我先走了。走吧，玄女。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今天倒是乖得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我听到仙鹤的叫声，以为师父出关了，谁知道只是紫兰师兄无聊在逗他们。
2: 你放心吧，你的孝心我会一五一十地告诉师父他老人家的。
1: 我真的不是为了这个，我是真心实意希望师父快点出关，毕竟要不是因为我，师父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
2: 那我们先回大殿吧。
3: 原来你丢下我不过是以为墨渊要出关了。阿英，你竟如此等不及，日夜盼着要见他了。

0: 玄女。
1: 嗯。
0: 你为何要扮成男人的扮相？
1: 如此下山会方便不少。
0: 也对，你们昆仑虚从师父到弟子都是男子，你一个女儿家总是不太方便。方才险些将你看作是阿英。
1: 我虽与阿英有几分相像，可是身份却是云泥之别。他是墨渊上神最宠爱的弟子，而我也只是青丘最不起眼的小仙。
0: 你自然有你的神韵。哎，是阿英让你来的吗？
1: 不，是玄女专程来找殿下的。有些话玄女想当面问个清楚，可又怕殿下难堪。

0: 不妨直说。
1: 殿下可是与司音在一处了，我虽有感觉，但又不敢深想。但殿下为何要日日守在昆仑虚？不怕被异族人知道吗？天族与异族之间终究是不可能的。
0: 此话是阿英让你说的吗？
1: 不，殿下不要误会。
0: 你所说的这些我又何尝没有想过，如果阿英不是天族，我一定不顾一切地把她娶进大紫明宫。可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不敢多想。
1: 若他真有爱慕的人，恐怕爱慕的也是墨渊上神。
0: 别说了，

0: 十七，别躲了。
1: 大师兄，
0: 玄女，你为何会穿着司音的衣裳？
1: 方才去山下散心，怕女装太过招摇，惹昆仑虚非议，所以便偷拿了司音的衣裳。
0: 你和十七的背影还真像。
1: 大师兄，如果没什么事的话，那玄女先走了。
0: 去吧。

0: 这么好的
1: 客官，您的茶。
2: 殿下经常来凡间吗？
3: 过去常来。
2: 殿下说过，殿下曾为阿英遣散大紫明宫里众多美人。若玄女在殿下心中能有阿英的半分分量，玄女就知足了。
3: 玄女，那也是我一时糊涂，我这么做既对不住他，也对不住你。
2: 殿下想让玄女忘掉，那玄女就忘掉，只当从未发生过。殿下不要自责了，玄女是心甘情愿的。
1: 客官，楼上请。
3: 阿英，
2: 这位公子在等何人？
3: 等你。

0: 心思。等了有两个时辰了吧？方才有事被大师兄拖住了，所以才让玄女先溜出来陪你。
1: 两个时辰算什么？你我都有十日没见了。
0: 有十日了吗？嗯，
1: 整整十日。阿英，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师啊？
0: 哼，像我这样半吊子的，应该至少还要七八万年吧。
1: 那恐怕你是想和墨渊一直纠缠下去吧？
0: 黎静，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你是听谁乱说什么吗？
1: 当真是乱说吗？
0: 到底是谁跟你说什么？
2: 我先回去了。
0: 哎，我刚来你就走啊？这一个个都怎么了？是不是你欺负他了？
1: 嗯，我怎么敢欺负你们的人？送给你。
0: 你做的？
1: 嗯。
0: 谢谢。你去过东荒郡岐山没有？
1: 东荒郡岐山，
0: 嗯，我偶尔能同师兄们去凡间游玩，都会去那儿。那边人烟稀少，走兽又多，特别有意思。下次我们一起去吧。
1: 嗯，下次一起去。
3: 你说什么？大战在即，黎静竟然不见了？
4: 没错，儿臣猜。他应该
3: 说，
4: 应该是去了昆仑虚。
3: 昆仑虚，
4: 黎静在大祖宁宫时，曾经与那个叫司音的仙使私会过。据儿臣对他的了解，他应该是随着那天族人去了。
3: 若真如此，他就不再是我青苍的儿子。
2: 殿下，玄女始终不明白，你身份如此尊贵，为何还要日日守在昆仑虚虚度光阴呢？
1: 我也不明白。
2: 殿下，你明知道阿英最喜欢的人是墨渊上神，你为何还要自我折磨？

0: 我知道殿下还是介意他是天族的，我不是天族，甘愿追随殿下去一族。
1: 不错，你说的没错，一族和天族终究还是没结果。
0: 师父闭关这么久，也不知何时可以出关。四哥，思前想后，我还是要与你说一桩事。我与异界二皇子机缘巧合下相识相知，情投意合。我与他虽无余惧，却已认定他。可如今天意两族机缘渐深，义君怕是迟早要与天族大战一场。我与他

0: 诚信是街头巷。
1: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古塔区北一小学携手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开。近日，古塔区北一小学携手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两校师生欢聚古塔脚下，载歌载舞，共同奔赴一场活力四射、精彩纷呈的夏日成长盛会。这次活动以“融体育之光，育少年风华，庆缤纷六一”为主题。锦州市双方以合作搭建桥梁，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为教育事业增添崭新活力。在元气满满的开场舞蹈中，展演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孩子们身着亮丽盛装，踏着欢快灵动的节奏翩翩起舞，尽显中华武术的浩然正气与新时代少年的铮铮风骨。以及情景剧《少年习武》《国风雅韵》《少年功夫梦》《天地龙民》等一系列。
2: 古塔区敬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精心举办了“童心迎六一，非遗伴成长”主题活动。小朋友们踏着轻快的节奏登台表演，稚嫩的歌声轻快悦耳，活泼的舞姿灵动可爱，尽情展手与大手的配合下，变成了精致的窗花、可爱的小动物等作品。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厚植文化。
1: 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高频词汇、核心语法重难点，拆解解题思路，讲解书面表达句式技巧与考场书写。
3: 您好，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每年高考呢，在最后的冲刺备考这个阶段哈，考生们呢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有关于复习的备考啊，或者是考试的这个流程，或者是心理上可能孩子们也会有一些变化啊，我们都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3: 可以提高成绩的啊。第一呢，要做好高频单词的积累，只抓高频阅读理解，完形填空单词，不要再背生僻难词，重点复盘词性转换，一词多义，熟词生义，介词搭配，常考动词的短语搭配，还有
2: 就不会有这个紧张啊，然后没听过的一些情况出现了，因为熟练了嘛，对吧？
3: 对，是这样的啊，应该多听多输入，第四呢，应该去做近三年的高考真题啊，尤其是新课标一卷和新课标二卷，来熟悉高考的命题思路和规律。或者是其他的题型和题目出现失分率比较多的问题，可以再进行再一次突破。
2: 那前面您提到的是五点需要咱们考生注意的地方啊，英语这门学科呢，还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孩子们要死记硬背单词啊，还有很多灵活运用的一些题。
3: 首先呢，同学们一定要再熟悉一遍，应用文的不同文体的写作框架和写作模板。其次呢，每天要积累和背诵至少五句左右的应用文的万能句，加五句左右的续写描写佳句，可以是动作描写，整洁度，这是拉分最直观的啊，最有性价比的一点。
2: 所以说在这一块孩子们还是可以得分的，也就是说只要记住这些个框框架架的什么的哈，孩子们是可以拿到应该得到的分数。然后怎么能够得到这个高分，还得请您给我们指点一下。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审题，我们要搞清楚它的要点啊。要审第一点，要审文题，先确定好它是邀请信呢、建议信呢，还是演讲稿之类的。第二点，要审要点，要点一定要全。第三点呢，要审时态，时态呢一定要审对，

0: 要用到好处啊，恰到好处，做到非常真实得体的表达。关于读后续写，续写的内容呢，要与原文高度协同，要知道文章的情节线和情感线，能够抓住文章的主要人物、主要的矛盾冲突和文章。
1: 那我们孩子们有听力的这一部分是吧？说到听力呢，前5道题应该是听2遍，还有这个普通高中英语课文的这个标准，可能是在2025年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个修订，是不是？那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没有？从这个听力方面呢？
0: 虽然呢，听力的前5道题，比如说，像 cybersecurit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样的词汇，另外呢，新课程标准同时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所以2026年的高考题，它有可能会更侧重这种主题的语篇，要关注非连续性文本的。好的，主持人，在考场上呢，同学们一定要培养一种良好的心态，要沉着冷静，遇到难题的时候不要纠结过长时间。第二呢，要注意答题的速度与节奏，不快不慢啊，注意时间的分配要合理，要给大小2个作文留出充裕的时间啊，至少要30分钟，要在填充完之后进行核对检查，看是否有漏涂、错涂的现象。第四呢，要注意审题，答题要规范啊，字迹要工整。第五，书面开头部分非常重要，应用文呢要分段啊，注意2个作文呢尽量要写满格。
1: 好，非常感谢。
2: 展览中，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珍贵史料，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光辉历程。解放战争初期，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唤醒革命初心，立足教育当下，我们更要深刻思考为办膳食经费管理。近日，北镇市教育局组织校园餐专班开展检查人员专题培训会议。本次会议聚焦食品安全、膳食经费管理2大核心内容，贴合一线检查实操需求，采取政策解读、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模条监管，切实守护师生饮食安全与资金规范使用。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市。
3: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
4: 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一起，你去与墨渊双宿双飞吧。
1: 你如今还敢羞辱我师父？
2: 双仙，
1: 放开！

0: 殿下，我们走吧。
1: 你真要随我去御剑？你要想清楚，我在御剑。

0: 师傅，师傅，你出关了。行了，下回别在酒窖里生活。若为时来的晚了，半个昆仑虚都给你烧了。
1: 徒儿错了。 师傅，我又不想哭了。
0: 哦，那便不哭了。
1: 嗯，师傅，你的伤怎么样了？可有落下什么毛病吗？
0: 无妨，还不需要你。

0: 为何会在异界呢？
1: 当年与魔族大战，天族为了跟异族达成结盟，父神便将东荒钟交给了擎苍，以表诚意。
0: 所以师父，这东皇钟真的能毁天灭地吗？
1: 不错，东皇钟是个极为凶险的法器，一旦被击出，便会毁灭这四海八荒的一切生灵。唯一阻止它的方法，便是用一个强大的元神来生祭它，才能重新将它锁住。
0: 那生祭之后呢？
1: 生祭者魂飞魄散，东皇钟平息怒火，天下太平。
0: 所以，若擎苍叛变的话，那东皇钟就是大患。师父，听说东皇钟还可以封印元神，是真的吗？
1: 不错，但能利用东皇钟来封印元神的，只有天族、凤族和九尾狐族。
0: 所以，能做到封印的，只有狐帝、折颜还有天君，
1: 还有为师我。
2: 师父，灵宝天尊遣人送来帖子，说是要开法会，想请你去。弟子知道师父以往都是直接回了的，但这次毕竟是灵宝天尊，
1: 也是时候让师妻见见世面了。
2: 师父，你真要去啊？
1: 你收拾收拾，后日就动身。
0: 是。
2: 师妻，师父以往都不接这种乏味的帖子，此次肯定是看你心情不好，郁郁寡欢，才想带你出去散散心。你呀，都这么大了，该学会让师父少操心，这才是作为弟子的孝道。
0: 知道了，师兄放心吧。
2: 哎，我们都知道，你是看到离境带走了玄女，才会如此的伤心，因为你心里有玄女。
0: 我心里有。
2: 不用多说了。

0: 君，二哥哥绝对不会私通天族，求福君息怒。
1: 你个逆子，本君自知对不住你生母，为了一统一界牺牲了他的性命，跟你说本君何曾亏待过你，任你花天酒地，流连凡间，樱花柳巷，我可曾管束过你？我有两子一女，对你却最为容忍，如今为了一个小仙抛弃一界，和昆仑虚私通，你该不该杀？
2: 该杀。
1: 死到临头还惦记什么女人？
0: 夫君，
1: 你叫我什么？
0: 夫君，我才是林星在昆仑虚带回来的女人，我才是他的心上人，也因此对他一见倾心，心甘情愿跟随殿下陪他来异界。玄女现在是他的女人，

0: 也自然换您一句夫君。虽然殿下在昆仑虚一无所获，但是玄女既然跟了他，就应该替他尽了做儿子的分。
1: 谁给你如此胆量？竟敢说能帮我？夫君恐怕不知道我的身份。 我是青丘白玄的亲妹妹，就凭这层身份，我退
0: 了魔界。
1: 玄女有一计，可助父君拿到正法。
0: 说。
1: 但玄女想让父君答应我两件事情。
0: 敢跟本君谈条件？
1: 就这么简单。
0: 离境啊，离境！想不到你和你的生母一样，可以让无数人为你们赴汤蹈火，只为尝半身厕，娶或不娶，本君不在意。你要记住，进入了我的大紫明宫，就是异界的人，切勿忘记你承诺我的阵法。
2: 玄女绝不会让父君失望。真没想到，今日墨渊上神亲自而来。
3: 方才主官，恰巧小徒尚未来过上清境，
2: 便带他来一起散散心。此因尚浅，前些日子我们才见到，今日又有缘相见了。
3: 高兴，哎，我高兴。
2: 既然上仙与上神如此相熟，那你认为上神会为天君说下这门亲事吗？
3: 我不知道啊。我想，折颜上神也不是那么爱管闲事的人啊。

0: 上神身上的伤不轻啊，此番是强行出关吧？
1: 所以才来。
0: 略道，金莲的气息，恭喜上神，快要大功告成了。
2: 我也察觉到了。

0: 阿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娶你。
1: 殿下，
0: 玄女，你看清楚，你爱错人了。我这里确实住着一个人，但不是我的错。
1: 殿下，你不要在我们大婚之夜说这些好吗？

0: 怎么，我的新婚宴，大哥也要守在外面？
1: 哼！若不是你娶了一个好老婆，夫君日不得放出。
2: 是是。
1: 是，把那个离间的女人给我拉出来。
2: 是。
3: 天祖莫冤，枉我大祀明宫，抢我干儿子令宇，屠我异界兵将。本君身为异界之主，

0: 千军老儿拉下九重天，那我一总一统天下，
1: 属下誓死追随。
0: 好，把这个女人扔回昆仑虚，让天族看。
2: 师姐，
3: 嗯，
2: 为师有些倦了，咱们在此处小憩半个时辰，你看如何？
3: 嗯，好。我终有释然的一天，左右不过一趟儿女私情。哎呀，让师父跟着我忧心啊，真是徒儿不孝。
2: 确实不孝。你师父因受天雷重伤，尚未痊愈，又早早出关。
3: 哦，师父到时候会不会带我出兵？跟着师父学了20000年，还没有带过兵呢，我也是亏了。
2: 出兵？若我是墨渊，定不会让你以身。

0: 九师弟又要赢了，大师兄，你怎么心不在焉啊？
1: 秦苍已有起兵叛变的动作，师父却迟迟未归。假如秦苍在……
0: 十七，
2: 各位师兄好，我已经把师父平安护送回来了。
0: 嗯，不错不错，走的时候啊，魂儿都没有了，回来啊，依旧是过去的十七。
3: 这次跟师父出，
4: 你为何会如此？你不是和黎静完婚了吗？
3: 大师兄，千错万错，都是玄女的错，玄女不应该倾心黎静那个小人。大师兄，你快上神。
4: 我先替你疗伤。

0: 这茶杯不错，可还有精雕的不堪入眼。你可有素胚？着彩上釉这等事情，我倒想自己来。
1: 我让徒弟去翻翻，或许有。
2: 师傅，师傅，师傅，小的要走了，
0: 已经起兵了。异族有20万兵将，也请天军点兵20万，与我用上10日。那就仰仗上神了。
3: 大师兄，
0: 好歹也是明媒正娶的二皇子妃，怎么可以打成这样？
4: 真下不去手，都要你死我活的大战了，还有什么下不去手的？对了，今日天君和帝君来，只有你在大殿侍奉，可有听到？
5: 阿姨，你来干什么？
4: 哎，你怎么去了一趟异界？ 学会跪着说话了，真要来这哭一哭，就能算得了你这笔烂账了吗？
5: 阿姨，你既不肯原谅我，为何又默许他们将我救回来？
4: 救你的人是大师兄，默许的人是师傅，他是你伤好的，赶紧给我滚出昆仑虚，免得哪天我多喝了两杯。
3: 找你讨个因果报应，谁都拦不住。你跪着吧。师父要你我一同去吗？不错，我与你同师父正面迎敌，其他师兄弟各自领兵，防范于异族与天族的交界各处。你可有什么疑虑吗？
4: 绝无疑虑。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
2: 超级任务完成。
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取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频道。

沈阳都市圈多景区免费游，大连市甩出王炸。6月15日到21日，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七城43大景区免费畅游七天。这些辽宁热门景点，门票总价超3000，东北各地不算小账。一张球票闯关东，舍得景区旺季收入来拥抱东北超。东北超为啥火？踢的是足球，聚的是人心。整装东北接住了东北人的乡愁，激发了家乡人的共鸣。原举行，由大连联合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六城组成的文旅推介团，设立展区推介当地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好物，融合文体旅商，打破东北区域壁垒。东北超立足东北足球底蕴，建立区推出门票减免优惠，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从地域小市场到区域大协作，东北超悄然改变着地区的发展理念。一场足球盛宴正激活大东北全面振兴的系统活力。一记火，四地实现了从冰雪经济到绿荫经济的无缝切换。通过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新业态，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用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抚顺饮食文化的超级推广大使，辽宁省已布局800余个第二现场，

0: 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正在成为球迷观赛的新风尚。演出经济也在同步发力。东北超赛事期间，辽宁
1: 会召开第7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提高站位，充分借鉴苏州等地经验，发挥锦州生态康养、山海文旅等优势，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要做实精准有效人大监督，将这五大市场升级改造列为年度重点监督工作，常态化深入一线调研督导，要彰显人大履职担当实效，健全与政府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助力锦州立足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定位，助力政府合作到位，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坚持问题导向，实行清单化管理，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松手。市领导魏国、袁立、姚燕林参加会议。6月5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地
1: 方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各地区各部门要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方案、2026年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6月5号上午，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系列活动生态建设实际的专题宣传片拉开活动帷幕，志愿者代表宣读守护蓝色海湾文明旅游倡议书，相关部门为生态环保义务监督员颁发聘书。仪式结束后，200余名志愿者分组开展环保志愿服务，通过面向过往市民游客，
2: 锦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监督员要立足本职工作，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紧紧围绕生态与环境问题，积极巡查监督，带动身边人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海湾，配合净滩等环境行动，用实际行动保卫我们。
0: 6月5号，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对标落实全国全省工作部署，总结2025年扫黑除恶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全年重点任务，坚持实干为民，持续推进依法严惩、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整治、固本强基等重点工作，扫黑除恶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严格恪守四个绝不原则，落实六个必须清要求，各级党政负责人切实履行第一
1: 台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度会。
0: 会上八家提案主办单位汇报了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并与提案者和督办部门交流意见。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提案办理思想根基，深刻把握新时代政协提案工作的政治属性，把重点提案要坚持效果导向，抓实提案成果落地转化，坚持真办、快办、实办、常办，坚决杜绝重答复、轻落实的形式主义问题，要聚焦巡查整改，健全长效督办工作机制，细化督办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压实督办责任。
3: 考点护航助考，倡导文明出行，开展文明宣传、便民帮扶等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带动新变市民住进高校大生参与文明建设，一城文明，人人有责。
1: 本次助考志愿服务严格贴合城市文明建设要求，聚焦考点保障、文明
4: 维护，贴心做好路线引导、应急帮扶，竭力为考生们提供一个安全、便捷、温馨的考试环境。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7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
1: 防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

0: 查询。英雄永不谢幕，文脉代代相传。锦州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

0: 师父，为何天宫的人都来了？
1: 师父，莫非天宫那边有什么不好的消息？连天真的三位皇子都来了。
0: 暖诗寒就觉得可惜了若水河畔这番美景。
2: 这一战至少能换来四海八荒七万年的太平。如此想会不会好些？
0: 多谢师父。
2: 我座下十七个弟子，唯有你天资最高，能用此术。若非如此，为师真不想将如此凶险的术法传授于你。
0: 多谢师父赞誉。莫非师父是

0: 师兄，师兄，
1: 饶你！李靖，你敢叛变？
2: 这阵是我的人破的，自然连大功都是我。怎么，我想保护人的权利都没有吗？

0: 传说被蝶封，那头来把凌玉的尸体带回昆仑去吧。
1: 要是我能早点发现，九师兄也不会死。
0: 这不是你的错，是阵法被破了。
2: 师父，阵法被破是因为玄女，玄女她把阵法图偷走了。
0: 我们不止魂术的一败涂地，还会让二十万天兵命丧弱水河畔。
3: 上神，上神，一族破军阵法后立。
0: 你并非此战的教练，无需留在此处，还请你将小徒带出大帐门。
4: 好，那我就先不打扰各位了。
5: 信，
4: 不，要照你这样说，让玄女去昆仑区找你的人还是四哥呢，那岂不是我们俩都要偿命了。哎，前几日大嫂还来信说颇满意玄女的婚事，让我感谢你呢。
2: 要不是因为大嫂，
6: 愿与众将共存亡，
7: 愿与众将共存亡。
0: 我现在需要10000人去送死。
5: 送死？
0: 没错，
5: 请上神三思。
0: 眼下战况紧急，我方需出险招方能转败为胜，若此计成功的话，余下人便都能活着，若不实行此计，恐怕
3: 为养族人又为上神杀出一条生路。
0: 可是素锦族人？
3: 没错，正是素锦族。
5: 好，
2: 墨渊，
8: 派一个不知名的将领去领兵，恐怕秦苍也不会相信的。我愿亲自领兵10000人，为你再献上一颗人头。
0: 这条路
2: 四哥，这一战若是输了，岂不是对不起九师兄？九师兄的爹娘若是知道他已兵葬若水河畔，该何等的难过。
4: 是

0: 半个时辰后，你将按计行事。记住，
1: 如何？
2: 姚光，先走一步。
3: 巩固速度上前。我部下的七军，如今一将殒命，一将带兵诱敌，尚需两位新将领兵。
4: 我们已经各领了一军，如果再向天军请将的话，
0: 拜占领炼狱的前军。
3: 稍后，我会按照与姚光上神的约定，领中军突破敌军东南角，让姚光上神能突围逃出。这时，央措、桑基连送三人，佯装不敌，且战且退。

0: 师父。
1: 诸位上仙，
2: 要杀尽你们一人一族。
3: 上仙，两军交战，死伤在所难免。况且我父君已经被封印了，这
1: 你说什么？
4: 墨渊上神用
1: 好了，知道了。等等。

0: 来，吃点水果吧。
1: 滚开！
2: 如帝，我已经有殿下能依靠了。
1: 玄女，你知道吗？你靠错人了。我在异族无权无势，又素来与大哥为敌。
3: 天祖来人了，
1: 传。
3: 是。
1: 你们这些天祖的人又来找我干什么？
4: 我来是为了助二皇子夺取义君之位。
3: 师父怎么会？

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

0: 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2: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
1: 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2: 是吧？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3: 缺点什么的。
1: 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4: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
5: 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6: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5: 嗯，
6: 这头已经没有了。
5: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的，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1: 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7: 有点慢一点，一点。
8: 一只也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4: 夏季。
8: 对啊，它。
4: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8: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
1: 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
2: 你慢点。
6: 我这个洞之前还没见过，真的。现在有火了，出来了，他这人火现在就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呀、啊。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9: 可是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
1: 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但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

0: 骨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1: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老乳蟹蒸出来。腊肉腊肠就是什么南方的，这是家里的鱼，这是家里挂的，这是家里的鱼。在外面也没分，就是在这你这地方买到菜，你这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

0: 去就老老正正的。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2: 现在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3: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

0: 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儿，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你家没多少，再找一个，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你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它蜂王七八九个，不急不嚼掉，我们先分家，要人家分家行事的，那就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了。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它飞不出去，那小蜜蜂就不会跑了。
2: 因为跑一些蜂王，又跑一些蜜蜂走了，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
0: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多少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20。
4: 20
2: 吗？20。我们采假，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3: 看上去很实在
2: 的。他60岁了。
3: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蜜。
2: 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追着花走，就叫追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学问。
2: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5: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
3: 采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5: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种子不是啥都是啥都把吗？它是蜜蜂吐出来的，
3: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6: 对，
2: 你看它四五年，你把它吃出来，你看它吃出来，吃动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了，飞出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3: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2: 马上过来。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乐。
3: 我们医生都在做这个事
2: 儿，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3: 哦，
2: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3: 哇，好厉害啊！
2: 他连第一个研究生。
3: 啊，工程，挺好。
2: 这么讲，工程化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

0: 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1: 那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那太多。
2: 小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它过个一个小时之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奶油一下吧，哦，慢慢干啊，你拿着去。
4: 上山儿带你身体，后来就认识了，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起跑去山。
3: 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没多少女的哦，我们俩也不知道盖了多少煤窑煤库，就冷啊，东北人。跑到那个煤窑跟煤库啊，整个弄那个鼻子来鼻，一直鼻回去。不辛苦的时候干不好，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就是事业。

0: 疗学院开展“融体育之光，育少年风华，庆缤纷六一”主题活动。直通高考特别节目，锦州中学教师刘艳秋分享英语学科备考冲刺重点。
1: 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育人理念，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助力学生共同奔赴一场活力四射、精彩纷呈的夏日成长盛会。
0: 这次活动以“融体育之光，育少年风华，庆缤纷六一”为主题，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古塔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古塔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领导共同参与活动，办了隆重的签约仪式。双方以合作搭建桥梁，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为教育事业增添崭新活力。在元气满满的开场舞蹈中，展演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孩子们身着亮丽盛装，踏着欢快灵动的节奏翩翩起舞，紧随其后的教师家长团队尽情舒展身姿，舞步轻快默契，尽显家校携手、师生同心的和谐风貌。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师生的舞蹈表演独具特色，格调雅致，青春灵动，为舞台注入崭新活力。
2: 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能一直带着这份热爱，快乐地奔赴每一段精彩旅程。
0: 五运润童心，体育素品。

0: 阁，展演中北医学子们带来了武术表演、上武醒国魂、扇子舞、中国功夫等节目，孩子们举手投足间气势恢宏，铿锵有力，尽显中华武术的浩然正气与新时代少年的铮铮风骨。以及情景剧《少年习武》《国风雅韵》《少年功夫梦》《天地龙民》等一系列精彩的武术表演，成为学校长期深耕少北拳特色体育教育的生动缩影。
1: 的每一个节目都特别好看，平时在学校学习武术、跳舞、唱歌，如今能站上舞台展示自己，这绝对是我过得最快乐、最难忘的一个六一。
0: 展演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纷呈。
2: 体育强身，美育润心，传统文化传承，校地协同育人深度融合，以多元新颖的节目形式，热烈欢快的活动氛围，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我们学校武育融合、体育并举的教育教学丰硕成果。
0: 北一小学校方表示，通过这次展演，学校体育并举的丰硕教育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学校将以这次校地共建为全新起点，持续深耕武育融合育人之路。
3: 动可爱尽情展现着孩童的天真烂漫，现场满是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随后孩子们拿起社区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油画棒现场创作，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心中的美好世界。
4: 我今天来参加社区活动了，我特别开心，我还跳了我心爱的舞蹈，还有志愿者叔叔送给我的水彩笔，拿我心爱的水彩笔画画了，我特别开心。
3: 为传承中华非遗文化，社区还特别邀请老党员现场教授非遗剪纸技艺。老党员耐心讲解剪纸的文化内涵与基础手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叠、裁剪，一张张红纸在小手与大手的配合下，变成了精致的窗花、可爱的小动物等作品。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厚植文化认同感。
5: 马上就要高考了，英语学科备考需要注意什么？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英语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高频词汇、核心语法重难点，拆解解题思路，讲解书面表达句式技巧与考场书写规范，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每一期节目啊，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中学的刘艳秋老师。刘老师呢，是我们锦州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高三英语备课组组长，深耕高考英语教学备考经验是十分丰富的。那我们一起欢迎刘老师的到来。刘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每年高考呢，在最后的冲刺备考这个阶段哈，考生们呢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有关于复习的备考啊，或者是考试的这个流程，或者是心理上，可能孩子们也会有一些变化啊。我们都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拿过来呢，想和刘老师一起聊一聊。那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主要在这个备考上，一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把这个问题给它深化哈。啊，那关于英语的主科的复习要点，我想孩子们也是比较关心的。那说到这个高考最后冲刺复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请您给我们一起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的高考呢，马上就要到来，英语学科呢具有它自身的特点，所以在最后关头的复习呢，还是可以提高成绩的。第一呢，要做好高频单词的积累，只抓高频阅读理解，完形填空单词，不要再背生僻难词。重点复盘词性转换，一词多义，熟词生义，介词搭配，常考动词的短语搭配，还有动词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的准确拼写。

0: 第二呢，要考前梳理常考的语法项目，比如说每年要考到的动词的时态语态、非谓语动词、三大从句、特殊句式等加以巩固训练，确保基础分。第三，要坚持每天听听力，最好去听一下不同的主播讲英音、美音，有不同的输入，最好将听力可以提到1.5倍速或者2.0倍速进行训练。
1: 嗯，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熟悉各种声音和发音，考场的时候孩子们就不会有这个紧张啊，然后没听过的一些情况出现了，因为熟练了嘛，对吧？
0: 对，是这样的应该多听多输入。嗯，第四呢，应该去做近三年的高考真题尤其是新课标一卷和新课标二卷，来熟悉高考的命题思路和规律，让同学们能够更好的知道它的高频考点。同时呢，也要去坚持做现实练和综合练，最好是选取各地的最新的模拟试题，将时间调整到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但是呢，后期不建议同学们搞题海战术，一精不易多，保持手感即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答题的规范。第五呢，要把错题本再复习一遍，重点回看高频考点。通过近几次的模拟考试，也可以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比如说完形填空啊、语法填空啊，或者是其他的题型和题目出现失分率比较多的问题，可以再进行再一次突破。
1: 那前面您提到的是五点需要咱们考生注意的地方啊。英语这门学科呢，还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孩子们要死记硬背单词啊，还有很多灵活运用的一些题型什么的，都需要孩子这个积累啊。然后在高分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这个成绩给提上来，或者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对吧？
0: 对的。
1: 那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不是后边那个阅读写作，对于他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0: 确实，作文是一个令同学们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1: 怎样才能够把这一块再给他往上提一提呢？
0: 英语作文呢，它分为大小两个作文，一个是应用文，一个是读后续写，在整章的英语试卷当中所占的分值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同学应该在考前进行最重要的一个突破。首先呢，同学们一定要再熟悉一遍应用文的不同文体的写作框架和写作模板。其次呢，每天要积累和背诵至少5句左右的应用文的万能句，加5句左右的续写描写佳句，可以是动作描写、心理描写，或者是环境描写等等。再次要看真题范文，进行应用文的现实仿写训练，精炼续写的一个情节一个片段，然后去打磨句式，积累好词好句。最后呢，每天要坚持练字10分钟。
1: 写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在写作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内容是最主要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关于应用文，那首先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审题，我们要搞清楚它的要点啊。要审，第一点要审文体，先确定好它边啊，思路要打开，不能写得太干巴巴啊，应该要有层次感。语言呢要简洁，但它绝对不是高级词汇和所有复杂句式的堆砌，所以一定要用到好处啊，恰到好处，做到非常真实得体的表达。关于读后续写，续写的那大小两个作文，尽量呢要把字迹写工整，字体的大小要适中，方向要一致，词间距也要保持适中，要写满格，不要犯非常低级的单词拼写错误和这个语法错误。当然了，也不能抄原文，这样的话有新增主题，比如说劳动实践、乡村振兴、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科技伦理等主题语境，要补充相关的素材和相应词汇啊，比如说像 cyber secur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样的词汇。另外呢，新课程标准同时强化了人。
1: 好的，您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吗？
0: 好的，主持人。在考场上呢，同学们一定要培养一种良好的心态，要沉着冷静，遇到难题的时候不要纠结过长时间。第二呢，要注意答题的速度与节奏，不快不慢啊，注意时间的分配要合理，要给大小两个作文留出充裕的时间格。
1: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同时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与守候。那最后呢，祝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

0: 坚守教育初心。展览中，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珍贵史料，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光辉历程。解放战争初期，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唤醒革命初心，立足教育当下，我们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补齐校园餐监管短板，全面提升检查人员业务能力素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规范膳食经费管理。近日，北镇市教育局组织校园餐专班开展检查人员专题培训会议，严从细落实全链条监管，切实守护师生饮食安全与资金规范使用。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2: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你好，老同学啊，箱就要开张了，得多关照一下。
4: 这中
5: 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5: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建。

0: 我来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是不是只有我觉得这些日子很无聊啊？
1: 怎么，有牢骚了？
0: 哎，大哥呀，又变回以前那个冷冰冰的大哥了。我跟他说话，他要么不说，要么说话，不行，快说。
1: 你看，吴霞和冷刚在一起也有些时日了，而且他们前一段时间还在一起同住在外面。
0: 哎呀，早就应该给他们办婚礼了，而且大哥还能开心开心。
1: 三弟啊，你去跟四妹说。
0: 你可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0: 你俩的好事儿。
2: 你是说？
0: 对，二哥已经找冷叔了，让大哥尽快提亲，他一定知道。走，咱们找他去。走。
3: 大少爷，冷自阳我带着犬子来向您提亲，请您把巫峡小姐嫁给犬子冷刚。
1: 好。
0: 是啊，二少爷，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呀。巫峡住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而冷刚大哥也成为了奥龙堡真正的主人之一了。
1: 冷刚，你可愿意吗？
0: 多谢二少爷。

0: 吧。
1: 希望你们啊，能早点给爹生个大胖孙子。
2: 大爷，谢谢爹。
1: 来，请。
3: 来来来，
4: 大哥。

0: 相信，你已经完全放下苏焕儿了。你应该找他回来。他已经走了，
1: 所以你就甘心接受这个事实了？这个世上真正的失败只有一种。
2: 那便是轻言放弃，我曾要求焕儿，那还等什么？大哥，
3: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给大哥送。大少爷。
2: 我爹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换洗衣服和盘缠，但是他自己喝多了，不敢过来，怕自己忍不住哭出来。
4: 让我谢谢老叔。
5: 哥，
4: 早去早回。
5: 哎，那我就送新人们去入洞房去了。
2: 去。
5: 走嘞。

0: 子用。
1: 老爷，还要跟奥龙宝斗吗？既然回家了，就经营咱们的铺子，好好过日子吧。
2: 你懂什么？头发长见识短，妇人之见。
1: 我的见识是不如老爷，可老爷在外面风吹日晒，提心吊胆，我在家里心也不安呐。好不容易回来了，那就好好过日子，不要再跟他们较劲了。
2: 我就是因为在外面受了苦，受了别人的欺负，我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回来。
1: 好了好了，喝点水吧，压压惊。
3: 老爷。
2: 啊，
3: 老爷。
2: 啊，
3: 我听说花儿小姐已经回到杭州，就住在子郡王爷的老宅。
2: 旺儿回来了
3: 啊！
2: 好啊，这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呀。

0: 是你啊！你眼睛怎么了？
1: 你给我坐这儿，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就算炒进一只苍蝇，也别想活着出去。好，
0: 拿着。
2: 哎哎，谢老爷。
0: 你去吧。
1: 哎，是。
0: 爹，你到底想做什么？
1: 我想做什么？哼，我问你，在这个世上，你对谁来说？ 是最好的诱饵，书记。我已经在这儿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他一进门，那是必死无疑。哼，你给我回来！
2: 爹，
1: 杨一流，你给我听着，今天你必须陪你爹看这场好戏。
2: 爹，
1: 你
2: 爹，
1: 来啊，把他捆上。
2: 是。
3: 你老实点！你放开！
4: 老实点！你放开！
3: 你
2: 老实点！你放开！
3: 老实点！你放开！
4: 老实点！你放开！
3: 老实点！你放开！
2: 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你放开！老实点！
0: 说早就该到了。

0: 石无忌，你可千万别来啊！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机关，你一来就会有危险。石无忌，你千万不要来，千万不要！
1: 上好的翡翠玉佩啊，便宜卖啊！上好的翡翠玉佩，上好的翡翠玉佩，
2: 有
1: 来。哎，您看看，
3: 这玉不错呀、啊！
4: 哟，这玉佩不错，还反光，还有字儿呢，怎么卖了？啊，
3: 不错呀、啊，上面还有个十字，
1: 很便宜的，很便宜。
2: 哎，这块玉佩从哪儿来的？
1: 从哪儿来的关你什么事儿？你想不想买？不想买还给我。
2: 这块玉佩从哪儿来的？
1: 好，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0: 看着他。
1: 无忌、
0: 哎、你坐下。你
1: 爹，
2: 是无忌，我今天和你同归于尽啊。即便如此，这都是天数啊。任杀任剐，悉听尊便，来吧。
0: 我不杀你。
3: 站住！
0: 既然我答应了焕儿留你一条命，我就不会杀你。
2: 你既往不咎，可是我曾经对你……
0: 你只是一时便迷了心窍，财富和地位不是人生的全部。我建议你也珍惜身边的人，毕竟将来陪伴你的不是冰冷的金钱。
2: 焕儿，我不配做你的爹呀。
1: 爹，你永远都是我爹。
2: 可是我
0: 连至亲的人你都可以当成是利用的工具，没有温情，自私自利，你迟早有一天会明白一切都是买不回真情的。
2: 无忌，当年我对你爹对你娘，我
0: 当年你把我爹娘对你的恩情弃如粪土，恩将仇报，这一剑就当替他们报仇了。滚吧。

0: 哎，少爷，小姐回来了。大哥。
1: 无忌。大哥。
2: 大哥，大嫂。大嫂。
1: 小妹，你上哪儿去了？
0: 我没事儿，让大哥担心了。
3: 什么大哥小妹的？
0: 他是我大哥，我是他小妹啊。
1: 对呀，我是他大哥，他是我小妹呀。
0: 对啊。
3: 你还有脸说是他大哥？你既然是他大哥，你是怎么保护他的？竟然让他落到苏光平的手里，啊？
1: 这是真的？
0: 好了好了，我不是回来了吗？没事了。
1: 回来就好。
3: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2: 我们这不是担心你迷路吗？
1: 大哥，你是怎么找到大嫂的？
3: 我当然是凭线索。
1: 哦，凭线索。
3: 哎，你们三个赶紧出去，我有话要对他说。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啊？为什么要听他的呀？我是主人，不但不走，坐下来喝会儿茶。来来来来来。
4: 是王爷。
0: 哎呀，好了好了，大哥无痕无迹，都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只想对你说一句话，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在乎你有个什么样的爹，我只希望你在我身边就好。你呢？
1: 我想回苏家。
2: 啊，
0: 小妹，
1: 你们怎么了？我还没说完呢。我是说我想回苏家跟我爹道个别，然后跟你回奥龙堡。想哪儿去了？
3: 孙员外，大夫人。
4: 孙员外，今天怎么有空上我们苏家来了？
5: 你家苏老爷已经把这儿的宅子卖给我了，我来替你们搬家。动手。
4: 慢。怎么好劳驾孙员外呢？给个期限，我们在那个之前一定搬。
5: 好，那就给你三天时间。走。
3: 大夫人，这可怎么办呢？
4: 管家，把夫人、小姐们、丫鬟、仆役们都叫到前厅来。

0: 今儿把大伙叫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个宅子已经卖了。
1: 啊，卖了，
2: 卖了！
1: 那我们住哪儿啊？
2: 卖了，
1: 怎么办啊？
2: 我们住哪儿啊？
0: 大家听我说，苏家虽然不在了，但老爷还在。你们如果想走，我也不拦着。银子就放在这儿，你们自己来拿。但我有话在先，拿了银子以后，就和苏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1: 大姐，大姐，你别怪我，你看老爷现在，他实在是让人信不过呀。

0: 哎呦，老爷！
1: 啊，
0: 老爷回来了。怎么成这样了？啊，没事吧？
1: 人呢？
0: 宅子都没了，拿了银子打发他们走了。
1: 啊！哎，季芳夫人都走了。
0: 走了。
1: 孩子们呢？
0: 也走了。
1: 管家呢？
0: 都走了。

0: 花儿，你知道吗？我想跟你这样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到老。
1: 那等我老了走不动了怎么办？
0: 那我就抱着你走。
1: 我不要，我要你背着我。
0: 为什么呀？
1: 嗯，因为你背着我的时候心是离得最近的。

0: 怎么了？
1: 我好像看到焕儿了。
2: 去那边去，那什么，那个不算。
1: 没事，我们走吧。

0: 你怎么进的我的密室？
1: 对我来说，还有什么密室不密室的？
0: 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华州来的。
0: 是老人让你取我这只眼睛？
1: 不是，老人跟我没关系。
0: 那谁让你来的？
1: 你说呢？
0: 朱大人。这么多年你还跟着他？
1: 良心择木而栖，朱大人一向对我不薄，我为什么离开他？
0: 我看是你们彼此掌握着对方的把柄吧。
1: 我们相互握着对方的把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有第三个人也握着我们的把柄。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说起来你也挺会隐藏的，我找了你20多年都没找到，要怪就怪你太贪心，才暴露了自己。
0: 你什么意思？
1: 华州西坡那块地。
0: 你们怎么知道的那块地呀？
1: 有金子的地方能少得了朱大人吗？
0: 我明白了，原来是你们从我手里抢走了那块地。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大家都是为求财，就看谁的手段更狠更毒了。
0: 果然我还是没有斗过他。
1: 你不仅斗输了，而且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0: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为你们保守着秘密，没有人知道是你们干的呀。
1: 杀人灭口是他的习惯，难道你忘了今天留着你就是后患，杀了你你免得麻烦。
0: 去你大爷的吧。
2: 你们怎么来了？
3: 这里的人呢？都去哪儿了？
2: 宅子卖了，树倒猢狲散。
3: 那我爹呢？
2: 你找你爹干什么？
3: 我们要回奥龙堡了，我来跟爹道个别。
2: 他在书房里。
3: 着火了！
4: 在这等着我。

0: 老爷，
1: 爹，
0: 老爷，老爷，你要挺住啊！
1: 爹，
0: 老爷，
1: 爹，
0: 老爷，
1: 爹，
2: 谁放的火？谁放的火？
3: 不怨别人，是我自己犯的错。我早就该死了，20年前我就该死在那场大火里。我今，是我害了你爹娘，是我放火烧了石家，你为什么还要救我呀？我今，你不恨我吗？你不恨我？好，好，你不恨我？
0: 你要挺住啊！
3: 我可以瞑目了，凤儿，爹也对不起你，爹让你受苦了。爹是被仇恨和钱财迷住了心窍，一直把你当作工具。你能原谅爹吗？
1: 爹，我原谅你了，我已经原谅你了，我已经原谅你了，爹。
3: 无忌，我把皇儿交给你，你要好好照顾她，你答应我吗？
2: 我答应。
3: 你要好好照顾他呀。好，我没什么报答你，就告诉你那个秘密。
2: 什么秘密？
3: 20年前，制造当年石家血案的，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叫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5: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3: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白云和雨要风沙。
4: 哪个我拔？拔那个圆的。
3: 这些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娘，我问你一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一觉醒来会在这儿啊？看来你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这里是人贩子的老屋。
0: 人贩子？
1: 是啊，过两天你就会被卖了。
2: 姐姐，我好想回家，娘都急死了。
0: 我早就应该料到这里是人贩子的老窝。来，帮我把绳子解开。啊，快帮我解开呀，我要救你们出去，快点。
3: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可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大事。
4: 什么情况？还没动静呢。江捕头，我们等了一个晚上了，快行动吧，再不行动我怕他们会出什么意外。
5: 再等等吧，梁捕头一再交代，等买家上门再动手，我们这样进去一定会功亏一篑的。

0: 不行，钓了几个月的大鱼，不能就让它这么跑了。
1: 快，快点，快帮我！
0: 别着急，别着急。
2: 哟，姑娘们，哎，别怕，别怕啊！再过一会儿，就有人接你们了。
3: 嘿嘿嘿。哎呦，主角，你找什么呀？这能卖得出去吗？啊？
4: 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嘛，你看看他俩，能抵十倍的价钱吧？
2: 这俩不错，
1: 把你的狗拽拿开！
5: 哎呦，臭大蛋，
3: 造反了你！
6: 吴大哥，
0: 六扇门的姑娘不错吧？
4: 说，是不是在里面？
3: 在。
4: 会不会是买家呀？
5: 那该怎么办？
4: 行动吧，走，行动！
1: 打他！打他！打他！打得好！
7: 你们是什么人？
8: 奥龙堡石无忌。
9: 姑娘，救救我们几个吧！
0: 好了好了。
5: 杨捕头，
0: 买家来了
5: 没有？
0: 那你们为什么起草行动？
5: 不是我们，
0: 不是你们，
5: 我们埋伏在树林伺机而动，不知怎么来了三个外人。
0: 三个外人？
5: 奥龙堡的

0: 是他们哥仨。放心，他们不是什么买家，是我的夫君和他两个兄弟。
1: 你夫君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把衣服给我。
2: 大爷，饶我吧，大爷。哎呀！
0: 别打了，是自己人。
1: 你是奥龙堡的人吧？
0: 快跑！
3: 快快！
1: 大嫂，大哥。
4: 快走！
5: 石堡主放心，
4: 走，
5: 我们的梁捕头早就男扮女装混在被掠卖的女子之中，
4: 你不走，
5: 石夫人的安全不必担心，
4: 老实点，快走，快快点，
1: 大嫂，
4: 快走，
1: 你没受什么委屈吧？你说你也不说一声，大哥都快急死了。
0: 生气啊？
1: 那当然。
0: 哎呦！
4: 大嫂，怎么了？你什么地方疼啊？
0: 哎呦！
4: 他们把你怎么了？
0: 好可惜啊！你说这么好的鞋就破了。
4: 素画，
0: 你说人家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了，你还凶我？
4: 谁让你到处乱跑的？你现在知道江湖险恶了。
0: 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你一定会来的。你不是
5: 石堡主？这就是我们的梁捕头，早就男扮女装混到那帮妓女当中去了。
0: 你竟然是男扮女装啊！我都没看出来，刚才我失礼了。
5: 今日为救那人，打草惊蛇坏了梁捕头的计划，多有莽撞，我替那人多谢梁捕头出手相救，石某感激不尽，日后有用到石某的地方，请容奥龙堡略尽薄力，后会有期。

0: 方才误会一场，多有得罪。
1: 玉石无礼在先，理当赔罪。那么，有缘再见。
2: 石无痕，他就是北方的石家二少，人称玉面诸葛。
1: 都说石家老大霸道冷峻，我看这家老二比老大更多三分阴险，笑里藏刀，眼里藏针。

0: 敖龙堡这么多人，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1: 秉宪公，事情是这样的，房东传来消息，说发现了苏家的余孽，而我作为苏家的后人，当然要去查一下了。
2: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说是有一个号称是苏光平私生子的人，去苏家寻亲，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
1: 哎呀，是啊是啊，苏家的那个宅子自从你买回来之后，那里只剩下一个看门的老仆人了。
3: 爹的孩子来认亲，却又看不到人，你说该怎么办呢？况且他到底是不是爹的亲生儿子，那我就更要去查清楚了呀。
1: 那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你跟我说一声，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啊。
3: 那万一他是招摇撞骗的人怎么办呀？如果我顶着奥龙堡大夫人的身份去见他，那他还不一下子扑上来啊？所以，我只能悄悄的行事，微服私访。 才能看清他的真面目。
1: 好吧，你总是有你自己的主意。你什么事情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
3: 哎呀，我这不是已经向你道歉了吗？而且我一出了这府。

0: 城的门儿，我就知道我错了。而且，我不在你身边，我真的很不习惯。
1: 答应我，再也不会不告而别。你知道当我发现你不在的时候，我心里有多么害怕，多么紧张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害怕。
2: 来吃点，真可爱。
3: 三弟，
2: 哎，二哥，
3: 这是上好的乌珠穆沁种吧？你从哪儿得来的？
2: 牧场的王海岩替我物色的。
3: 哦，王总管挑马果然一绝啊。
2: 哎，对了，二哥，他那女儿还提醒你呢，说这几天要来找你
3: 啊。
2: 怎么了？
3: 哎呀，我想起那个女儿，我就头大呀。她浑身上下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那嘴巴是一刻不停，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哎呀，烦躁的不行了。我想起来我就头大。
2: 她跟大嫂倒是对脾气，凑成一堆热闹人。
3: 他们俩才不一样呢，你大嫂那是真正的女人，她就是个野丫头。哎，多吃点。
2: 哎，二哥，
3: 嗯，
2: 我想问你一个事儿，那个江南的男子。怎么长得比女人还漂亮啊？
3: 你说的是谁啊？
2: 梁捕头啊，我就觉得他是一副男生女相的。
3: 是啊，扑朔迷离，雌雄难辨。
0: 爹，你身体不舒服？
4: 家仆们都安排妥当了。
0: 遵照爹的意思，我把家中存的钱都取了出来，分给管家丫头做安家费，遣散走了。
4: 好，于是你知道为父叫你来的原因吗？
0: 请爹指教。
4: 一个俏生生的女孩家，硬是给训练成一个身怀绝技的男人，还要四处缉捕盗匪，这种出生入死的生活也算好吗？
0: 哎呀，爹，咱不说这个了。
4: 于是你知道为父为何让你脱了花衣裳改扮男装吗？
0: 20年前，爹的结拜大哥石君傲受奸人所害，遭灭门屠杀，父亲让御史扮成男孩念书习武，就是为了长大之后为他们家报仇。
4: 是啊，孩子，石家可能还有后人呢。
0: 什么？
4: 我是大哥，在天有灵，一定会护佑他的孩子。如果是大哥真的仍有子嗣，那你的亲事就有着落了。你不会明白为父有多么自责，让你独身一辈子。现在好了，你再也不必女扮男装了，再也不必独身了。如果石家有个男孩，就是你指腹为婚的丈夫，你即可启程去北方找他。
0: 爹，爹，爹，爹，你不要激动。爹，爹，
4: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你都要找到石家的后人。
0: 爹，北方这么大，我们又没有线索，你让女儿去怎么找他呀？更何况爹爹身陷囹圄，女儿哪也不去。
4: 傻孩子，爹怎么会连累你啊？明天是最后期限，若是我不能交出他们所说的聚宝盆，他们就会以欺君之罪论处啊。
0: 爹，这简直太荒谬了，堂堂一朝太史竟然相信朱秉京这样的小人说的话。
4: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这是官官相护。
0: 啊，爹，
4: 是找理由想除掉我而已。

0: 身为县令，一心为民。景昌县的哪个老百姓不说爹是个好官，就是不愿意巴结凤营，不愿意拿老百姓的成果来填补那些贪官的无底洞，他们就要这样栽赃陷害您。爹，爹，爹，你怎么了？爹，爹，
1: 我在你进来之前就喝下了砒霜。
0: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爹，爹，爹，
1: 爹，这样总比死在他们手里干净。
0: 爹，你为什么要这样？
1: 孩子，带着这信物去找他们，找他们，为爹申冤。
0: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2: 医师，我们走吧。
3: 我不走。
2: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朝廷的钦犯？捉拿你的人已经到门口了。
3: 让他们来好了，我梁毅是奉陪到底。
2: 给他们抓走，只有死路一条。
4: 医师，
2: 你到底还想不想报仇了？
3: 我爹爹尸骨未寒，尚未入土，让我怎么走？
2: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你当务之急就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不好了，来人了，走。于是赶紧走，走啊，记得等我的安排，快走，快走。
3: 江大哥。
5: 景昌人士梁玉石，男，24岁，原六扇门捕头。我同其父景昌县令梁文生违抗朝廷，私藏国家宝物，密不上供，献血宝物潜逃，犯欺君死罪，悬赏白银10000两，全国通缉。
6: 这不是梁县令的公子？
7: 对啊，上台说他和梁县令一起私藏了宝物。梁县令可是咱们青天大老爷，百年不见的好官，怎么会惹上这种官司呢？
5: 就是悬赏10000两黄金，我们也不能把梁公子给出卖了。
7: 那可不是。
8: 是是是，对对对，知道他。
9: 让开让开让开。梁玉石可是朝廷钦犯，谁要是敢知而不报，那便是窝藏重犯，同样是死罪。走，快走。
3: 怎么样了？
2: 于是你也看到了，外面守卫森严，你这样子闯不出去的。不如啊，你还像上次那样男扮女装，掩人耳目。
3: 啊
2: 啊！什么？赶紧换衣服。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的，被人发现就麻烦了。
3: 江大哥，你先出去一下吧。
2: 哎，都什么时候了还磨磨蹭蹭的。行，我出去看看。
3: 哎，
2: 医师，赶紧的，外面来人了。
3: 哦，
10: 站住！
11: 哎，你过来，
12: 走走。
9: 哎，站住！
12: 哦，官爷，瞧您这眼神儿，我们一群女人家家的，有什么好拦的呀？您该不会是想揩油吧？那可是要付银子的哟，走。
9: 哎，站住！
13: 小姐，你的簪子歪了。
3: 啊，谢谢官员。

0: 进来之前，我就喝下了砒霜。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啊？爹，
0: 爹这样总比死在他们手里干净。

今日为救那人打草惊蛇，坏了梁捕头的计划，多有莽撞。我听那人多谢梁捕头出手相救，石某感激不尽。日后有用到石某的地方，请容奥龙堡略尽薄力。

0: 大嫂，大嫂，
1: 你干嘛去啊？
0: 找雪影。
1: 雪影？就是那匹出了名难驯的野马？
0: 大哥说了，要拿那匹马送给你做礼物。
1: 送给我？
0: 啊，他还说要昭告悬赏，说谁要是驯服了那匹马，就赏金千两。
1: 又乱花钱。
0: 哎呀，大嫂，这点马值那个钱。
1: 三弟，正好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啊？
1: 你那么喜欢马，如果你把它弄到手，我就把那匹马送给你。
0: 什么？此言当真吗？
1: 当真，当然当真了。
0: 不后悔？
1: 不后悔。不过那三千两银子你可别要，都是自家的钱，你怎么狠心拿是不是？
0: 大嫂，你又赚我便宜。
1: 谁赚你便宜了？你想想，你喜欢马，我缺钱，你不缺钱，我也不需要马，你得了马，我又得了钱，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好啦，就这么说定了，你可得抓紧点，不要被人抢先了，那样又得套银子了。
0: 放心吧，要说驯马这事儿，芙蓉城还没有一个人能比过我的呢。
1: 嗯。三弟啊，你大哥是不是去了凤凰楼啊？
0: 我刚听冷管家说他们去万花楼了，但是谈什么事儿我倒不知道了。
1: 万花楼？

0: 哟，知道堡主，二少爷，我可恭候多时了。
1: 姐，
2: 啊，
1: 万花楼是什么样的？跟以前那个会贤小筑比又如何？
2: 烟花柳巷那种地方，顶多也就是地方大点呗。
1: 哦，哦，你也去过？
2: 哎，大嫂，这玩意儿你不能看。再说了，你也知道我不爱去那种地方。哎，大嫂。你是不是担心大哥又遇见一个马新梅啊？
1: 你大哥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2: 哟，大嫂，你还挺放心大哥的。
1: 那当然了，做妻子的如果连对夫君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那他还是个好妻子吗？再说了，我对自己也有自信，我了解他，天下能有几个女人能入得了你？

0: 法眼呢。
1: 对，也是，大哥他也不敢呀。要不奥龙堡又要鸡飞狗跳喽。
0: 你
1: 快吃。
0: 无忌，大嫂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哎，说吧。
0: 你陪大嫂去万花楼好不好？
1: 你瞧瞧你，你说你不担心大哥，不担心大哥，现原形了吧？
0: 我那是纯属好奇。
1: 哎呀，大嫂，这种地方你还是不要好奇了。
0: 三弟，你看你养马养的都要发痴了，也不知道你将来能不能对自己的媳妇也那么好。
1: 大嫂，那养马跟人不一样啊，马一旦驯服的话，它跟你一辈子。那女人她又不是跟你一辈子，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你看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考虑考虑终身大事了。你看人家大牛和平儿都要成亲了。
1: 哎呀，大嫂，那不是他俩看对眼了吗？再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容易看对眼的人呢？
0: 什么对眼不对眼的？我跟你大哥不都是先成亲后对眼的吗？那天我看了老夫子教的一篇，说什么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的，说的真有道理。我看咱们奥龙堡不能光靠你三兄弟撑着，要扩展一定要从家庭开始。
1: 大嫂，二哥人他也不是没成亲吗？
0: 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成的。
1: 大嫂慢走啊，我不送了啊。
2: 石堡主，虽说私盐这种生意上不了台面，可我还是要讲诚信嘛。我跟慕容家合作了这么多年，我不能说改口就改口，那以后我在北方六省就没法混了，兄弟们是不是？石堡主，出同样的价钱，那也得分个先来后到啊。石堡主，你们奥龙堡的钱烫手啊。
3: 最后一万两，价钱就这样，不会再加。不过

0: 多吃点。来，
1: 三少爷
0: 啊，
1: 都跟大夫人说了
0: 什么呀？
1: 堡主去万花楼的事儿啊。
0: 啊，我说了。
1: 哎呦，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哎呀，冷叔，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再说了，我大哥是去办正经事儿，我说了也没事儿啊。再说了，大嫂又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她呀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2: 盐铁两项一向是官府专营，贩卖私盐是什么罪名，我相信贾老大你比我清楚得多。从这本账册来看，你们盐帮跟慕容家一产一销，到今天应该六年多了吧。我不知道你们那些拿命换来的钱以后还有没有命去花呀。
3: 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些账册？
2: 哪儿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要到哪儿去。
3: 你们想怎么样？如果你们要去报官府，就报官好了。
4: 你是盐帮老大，说话做事多动动脑子。
2: 小老大，这是你想多了不是？如果照你说的那样，我们堡主还有必要把你今天约到这儿来吗？还有必要给你这几万两银子花吗？
3: 就算我把货给你们，你们奥龙堡不是照样背着贩卖私盐的罪名吗？盐引，
2: 识货，没错，这是专卖北方六省的盐引。
4: 好，奥龙堡果然高明，打着官盐的旗号贩卖私盐，钱也赚，官府还抓不到你们任何的把柄。石堡主，二少，您看，那这些我就收下了。
2: 这就对了嘛，大家都是生意人啊。
3: 对对对，和气生财嘛，和气生财。
1: 二弟，再给他五千两。
3: 哎呦，二少爷，您这是？
2: 贾老大，方才你说我们奥龙堡的钱烫手。
3: 玩笑嘛，玩笑啊。
2: 你说的没错，奥龙堡的钱确实烫手。
3: 堡主您放心，我既然拿了奥龙堡的钱，后面的事情我会安排好的。
1: 成交。
2: 慕容家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3: 决裂，有那个账簿在你们手里，慕容家不敢把我怎么样，就更不敢对奥龙堡怎么样。
2: 贾老大是个聪明人，
3: 不过我听人说咱们这儿的节度大人要换。
2: 这个还需要你来告诉我们吗？
3: 不是，我的意思是怕他们影响咱们生意。
2: 贾老大，你只管安心送货，其他的就不需要你操心了。好了好了，咱们的正事儿也聊完了，大哥，我们得好好招待一下贾老大。
3: 哎呦，来来来，坐坐坐。哎，

0: 紧的，赶紧的，赶紧退一退呀！
1: 退一下，退一退。
2: 过两天就是秦姑娘的专场，你们。

0: 就等几天啊。哎呀，接着
1: 出来
0: 啊，
1: 到底就是哪一家？说，
2: 就是
1: 啊，
0: 除了慕容公子那儿还有谁呀？

0: 子子着于白子左下方的虎口之处，集合简固。
1: 谢秦姑娘提醒。不过我要的是反败为胜，而不仅仅是脱困这么简单。你说的那步我早就看出来了。常言道，心用一处无所不能。秦姑娘，你手下弹着琴，心里却想着为我的棋局解困，虽是好意，太三心二意。心思乱了，你的琴声又怎能不乱呢？好棋。秋雨啊，来来来，看看我这招棋如何呀。
0: 公子果然好棋艺，秋雨自愧不如。
1: 唉，对手难寻啊，方知高处寒意彻骨，不说也罢。难得，真是难得。
0: 公子何出此言？
1: 貌美之人并不少见，可如姑娘这般脱俗之人就分外难得了。哎，可惜可惜，实在是可惜呀。
0: 又是何事让公子如此叹息呢？
2: 像秦姑娘这等可人儿，本是身出名门，可如今却沦落风尘，难道还不可惜吗？
1: 万华楼自从放出风来，南北官绅商贾蜂拥而至，秦姑娘的开包价那是节节攀高，扶摇直上。如果再怎么竞价下去，恐怕连我慕容都无福消受了。
0: 时辰不早了，妈妈该等着急了。秋雨就此别过，还请公子见谅。

0: 公子，言不灵长为求见。
1: 让他去客厅等我。
0: 是。
1: 你即刻启程去蜀中一趟，我就不信了。 这天底下只有他台州贾老大一人贩盐不成？
0: 是，小的这就告退。
1: 慢，如果这次找不到新的买家，你也就不用再回来。

0: 小影，停车。小影，外面什么事儿啊？
1: 姑娘，你快看，野地里有人驯马呢。

0: 虽说你们奥龙堡向来都是只手遮天，可是生意场上的规矩总不能一点都不顾忌吧？何必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总要给别人留一条活路吧。
1: 慕容公子，你太谦虚了，

0: 森林草原，
1: 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

国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经济日报试点专栏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3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下面摘要播发，经济日报试点专栏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近日，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东北超正式开赛。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凭借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点燃了足球热情，带火了文体旅商。会文旅聚人心，一场赛事激活了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沈阳市推出2037个消费场景折扣优惠，沈阳都市圈多景区免费游，大连市甩出王炸，6月15日到21日，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7城43大景区免费畅游7天。这些辽宁热门景点，门票总价超3000元，不光球迷凭票根免费进，上海、江苏、山东烟台、西藏纳曲、新疆塔城，对口合作省市居民凭身份证也可免票通行。东北地区还开行球迷专列包机，发放1500万元打车券包，一张球票点燃票根经济，撬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东北人三个字既是地域符号，更是精神名片。东北各地不算小账，一张球票闯关东，舍得景区旺季收入来拥抱东北超。东北超为啥火？踢的是足球，聚的是人心。整装东北接住了东北人的乡愁，激发了家乡人的共鸣。促交流，谋振兴，一场全民足球赛事藏着东北振兴密码，协同联动成为关键词。5月30日，东北四省区驻京机构在北京联合举办东北超北京现场活动，各大商会等以东北超为主题为家乡代言，为东北引流。5月31日，2026东北超大连队文旅体商嘉年华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由大连联合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六城组成的文旅推介团，设立展区推介当地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好物，融合文体旅商，打破东北区域壁垒。东北超立足东北足球底蕴，建立了三省一区协同机制，实现品牌形象、竞赛标准、市场开发、宣传推广四统一，赛事成为凝聚东北精气神、服务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辽吉黑、内蒙古四地正同步策划三大联动举措，各赛区举办美食文创市集，展示东北特色产品，赛场周边设置互动体验区，打造足球嘉年华，联合沿线景区推出门票减免优惠。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从地域小市场到区域大协作，东北超悄然改变着地区的发展理念，一场足球盛宴正激活大东北全面振兴的系统活力。一季火，四季旺。从冬日东北机场客流的激增，可以看清一条热门的旅游观光线：黑龙江冰雪大世界、亚布力滑雪场、吉林雾凇美景、辽宁冰雪加温泉。那么夏秋到东北看什么？从冬天的冰雪畅游到夏天的嗨皮足球，东北文旅市场开始畅享旅游四季歌，摆脱只火一季的被动局面。赛事期间，东北各地实现了从冰雪经济到绿荫经济的无缝切换，通过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新业态，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用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源源不断

0: 断的新场景。抚顺市借势东北超发布两大主题活动，鞍山市以各种促消费措施营造火热的第二现场，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城市延展体育家的潜能，用真诚让网红走向长红，自发的美食传播让赛事成为东北美食文化的超级推广大使。辽宁省已布局800余个第二现场，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正在成为球迷观赛的新风尚。演出经济也在同步发力，东北超赛事期间，辽宁省电影局、省文体旅集团等面向全国影迷球迷投放总价值600万元的惠民观影券。时下的东北到处是观赛加逛吃加互动的沉浸式体验。东北独特的山水风貌、工业底蕴、民俗风情，借由体育家串珠成链，比赛看客变成了深度游客，东北超就这样超出了东北。
1: 6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提高站位，充分借鉴苏州等地经验，发挥锦州生态康养、山海文旅等优势，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探索一条符合锦州实际、具有本地特色的标准化银发经济发展路径。要聚焦关键环节，开展全过程精准化监督，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五大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情况的汇报，指出要锚定市场建设发展大局，推动市场资源优势转化为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优势，要做实精准有效人大监督，将这五大市场升级改造列为年度重点监督工作，常态化深入一线调研督导，要彰显人大履职担当实效，健全与政府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助力锦州立足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定位，助力政府和行业带头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会议听取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助力推进苏锦对口合作重点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并通过了该实施方案，强调要扛牢责任，常委会班子成员要主动靠前指挥，带领各调研组深入一线，帮助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切实梳理出一些苏锦对口合作好的措施办法。要监督到位，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坚持问题导向，实行清单化管理，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松手。市领导魏国、袁立、姚艳林参加会议。6月5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各地区各部门要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具体化、差异化实践义乌发展经验，实体化、机制化抓好基础研究工作，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防灾减灾救灾预防措施落到最小工作单元，以实战实效为标准，健全应急响应和处置闭环，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压实各方责任。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方案、2026年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6月5号上午，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系列活动暨守护蓝色海湾净滩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笔架山景区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通过实地实践与科普宣传相结合，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海岸带生态保护。
2: 活动现场，一部展现锦州生态建设实际的专题宣传片拉开。

0: 活动帷幕。志愿者代表宣读《守护蓝色海湾文明旅游倡议书》，相关部门为生态环保义务监督员颁发聘书。仪式结束后，200余名志愿者分组开展环保志愿服务，通过面向过往市民游客发放环保宣传物料，宣讲海洋生态保护常识，同时对清沟湾浴场沿岸散落垃圾进行集中捡拾清理，落地净滩实操。
1: 我作为一名志愿者，不乱扔垃圾，守护洁净海滩，不破坏海洋生态，惊扰海洋生物，文明有序浏览，主动宣传护海理念，劝导不文明行为，从点滴做起，用行动守护蓝色海岸，共建美丽锦州蓝色海湾。
2: 我作为一名锦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监督员，要立足本职工作，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紧紧围绕生态与环境问题，积极巡查监督，带动身边人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海湾，配合净滩等环境行动，用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0: 据了解，今年六五环境日期间，我市统筹开展多元化配套宣传，用理论宣传结合实地整治的方式，不断普及绿色生活理念，助力海岸带常态化综合治理，为锦州生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3: 6月5号，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对标落实全国全省工作部署，总结2025年扫黑除恶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全年重点任务，坚持实干为民，持续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提质增效。会上，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结合职能工作，对今年扫黑除恶重点任务作出具体安排，提出明确要求。2025年，我市纵深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全市政法机关联合各行业部门，坚守黑恶不除、绝不收兵底线，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扎实推进依法严惩、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整治、固本强基等重点工作，扫黑除恶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严格恪守四个绝不原则，落实六个必须清要求，各级党政负责人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和一岗双责，抓实各项工作闭环整改，各成员单位互通资源，协同发力，以扎实工作成效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0: 6月4号，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度会。
3: 会上，8家提案主办单位汇报了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并与提案者和督办部门交流意见。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提案办理思想根基，深刻把握新时代政协提案工作的政治属性，把重点提案办理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作为助力十五五开局起步、推动锦州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要深化协同协商，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各主办单位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协商民主贯穿办理全过程。市政协各专委会要履行好督办职责，畅通沟通渠道，搭建联动桥梁。要坚持效果导向，抓实提案成果落地转化，坚持真办、快办、实办、常办。坚决杜绝重答复轻落实的形式主义问题，要聚焦巡查整改，健全长效督办工作机制，细化督办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压实督办责任，确保所有重点提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长效见实效。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为营造安静有序、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6月5号，古塔区整合志愿力量启动中高考护航志愿服务行动。高考期间，众多志愿者将奔赴考点周边，用暖心服务为锦城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高考期间，古塔区委社会工作部将联动辖区红心在线志愿者协会，集结高校学子及社会爱心志愿者，组建护航服务队，
4: 将在考点护航助考，倡导文明出行，开展文明宣传、便民帮扶等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带动新变市民，促进高校大生参与文明建设，一城文明，人人有责。
0: 本次助考志愿服务严格贴合城市文明建设要求，聚焦

0: 考点保障、文明劝导、便民帮扶等重点环节开展服务。广大志愿者将以身体力行的文明举动，带动市民共同守护考场周边良好环境。
1: 志愿者们会在考场周边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为等待的考生家长提供临时休息场地，同时规范开展秩序维护，贴心做好路线引导、应急帮扶，竭力为考生们提供一个安全、便捷、温馨的考试环境。
2: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9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凌河区一件、太和区2件、高新区一件、易县一件、临海市3件、北镇市一件、市直部门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1件、水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7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英雄永不谢幕，文脉代代相传。锦州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火热出圈，红色文化、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四大篇章融合多样舞台艺术，将厚重历史与城市精神娓娓道来。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特邀编剧张翠畅谈创作心路与暖心幕后，带您品读锦州力量，传承千年文脉，敬请关注。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就着忘却，离别的情侣都是心碎，云烟不堪，愁深的多季，起舞换轻盈，眼前都是你。

0: 小姐，刚才驯马的那个男子便是奥龙堡石家的三少爷石无忌，被他驯服的那匹神驹名叫雪影，
1: 就是叱咤北方六省的奥龙堡。他们为何要去捉那野马呢？
0: 这谁都知道，石家大少对妻子那可是出了名的溺爱，也不知当初是谁跟他提起了雪影，他就成天想看一看骑下影子，因此石堡主官令凡能驯服雪影者赏黄金千两。这老三呢又是出了名的马师，自告奋勇领了这个任务，今儿啊可巧让咱们撞见，也算保个眼福啊。
1: 也不知道这石夫人是哪家名门，竟想得了如此福气，让人这般呵护。
2: 有什么了不起啊，姑娘，你原来不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吗？若不是仙人受了连累，现在指不定也在哪儿享着同样的福气呢。
1: 不要再提什么仙人了，我现在已沦落风尘，实在有辱门风。若不是为了寻找我妹妹，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
2: 都怪我多嘴，勾起了小姐的伤心事，该打。
1: 哎，不怪你，你若不说这些，这些心事也是藏在我心中的。我只期盼能早日寻找到我妹妹，帮她找一个像石家三少这样的男儿，让她不再吃苦，委曲求全。
2: 姑娘，你放心吧，你一定会找到妹妹的。慕容公子不是答应了你一定会帮你的吗？上车吧。

0: 来，秋雨姑娘，快进院啊！秋雨姑娘，秋雨姑娘，
1: 我来了。

0: 秋雨啊，今天太累了，总得歇歇吧。过两天啊，就是我们家秋雨的专场，你们再等等啊。
1: 嘿，不行，秋雨姑娘，秋雨姑娘，快下来呀！
2: 慕容公子，
3: 慕容公子是学了什么飞天遁地之术吗？刚刚才道别，怎的又突然现身在此呢？
4: 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小心眼儿。我是不相信秦姑娘会因为我的一句玩笑话而再也不肯理我的。
3: 道歉不要说道歉的话，慕容公子肚子里哪来这么些弯绕啊？
4: 秋雨姑娘好像是在我之前动身的吧，怎么走在了我的后面了呢？
3: 也是巧了，刚刚看见石家三少捉雪影，我便看了一会儿。
4: 石家三少，你说的是那个石无界吧？他平日里倒是清闲得很了，就只剩下养马驯马的本事了吧？
3: 傲龙堡能雄霸北方六省，想必这个石家三少爷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吧？
4: 哼，傲龙堡，我倒想请问姑娘，一个地基都没有打牢的房子，你敢进去住吗？
3: 自然不住，不过这跟傲龙堡有什么关系呢？
4: 石家不过是靠挖金掘煤一夜暴富的泼皮而已，终究还是根基不稳呐。
3: 慕容公子的骄傲也是有道理的，慢说傲龙堡了，就算是整个大宋，又有几户人家像慕容公子这般是世代传承的巨贾之家？
4: 那是自然。
3: 不过我倒觉得这个傲龙堡不容小觑。慕容公子也该听说过兄弟齐心的道理吧？
4: 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哼，正是因为这个世上多的是兄弟反目勾心斗角，所以呢才有了如此多的劝世警言。傲龙堡才风光几天呢，那兄弟三人还没有尝到利益究竟是个什么滋味，早晚都会有祸起萧墙的那一天。
3: 慕容公子，在你的眼里一整个世上就没有一处亮堂的地界了？是不是家族的内斗让你变得如此灰暗呢？
4: 难不成遭遇如还会相信这世道是光明的吗？不给我倒杯茶吗？

0: 还有一件事，不知道慕容公子知道不知道？
1: 哦，秋雨姑娘，你倒是说来听听。
0: 听说石家大少爷只娶了一房夫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1: 是羡慕还是嫉妒？
0: 羡慕也好，嫉妒也罢，秋雨此生是没有这个福气了。
1: 秋雨，独宠一人的幸福我给不了你，但我许给你的宠爱必定能胜过万万千千。

0: 奥龙堡找谁啊？
1: 本来是要找人的，现在没兴致了。
2: 啊，这不是梁捕头吗？
1: 啊，二堡主啊，好巧啊！
2: 好巧？难道梁捕头不是来特意拜访的吗？
1: 路过而已。
2: 路过？梁捕头，你好雅兴啊！江南离此数千里，莫非是走过来的？
1: 御史到北方来办案，公务在身，不便闲谈，就此别过了。
2: 哎，
3: 吴海。
2: 大嫂，
3: 吴海，恩公，恩公，真的是你啊！你既然来了我们奥龙堡，怎么也不进来坐坐呀？咱们俩可是患难之交啊！我一直想着哪天能再见到你，然后当面谢谢你，没想到你就出现了，一定是老天爷听到我对你的挂念，才把你送到我面前来了。
2: 大嫂，梁捕头有公务在身，你就别缠着人家了。
3: 什么公务啊？急不急啊？
1: 说急也不急，
3: 不急，不急，那就进来坐坐吧。对了，你在冯城住几天啊？住在哪？
1: 我
3: 有没有同伴啊？要不就搬到我们奥龙堡来住吧。
1: 啊，
3: 走吧。
1: 哎哎，
3: 你来吧。
2: 看样子他一定不是路过，他突然到访，不知所为何事。我要给奥龙堡惹上麻烦才好。
0: 大哥，
4: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0: 大嫂说了，有贵客临门。
3: 贵客来了。
0: 哎，梁捕头。
4: 梁捕头。
1: 啊，是大堡主。来
4: 啊，
0: 来，坐
4: 坐
0: 坐
4: 坐
0: 坐
4: 坐
0: 坐
4: 啊。
3: 坐。
0: 梁捕头，你怎么来了？
3: 梁捕头来北方办案，顺道来看看我。
0: 梁捕头还记着我们大嫂，不会是还对我们大嫂有意思吧？
3: 吴健，别胡说八道，我和梁捕头是患难之

0: 忽然造访，不知有何贵干？
1: 这，来这儿并没有公事，只是路过。
0: 路过？
1: 路过，就是顺便拜访一下，然后吃完饭我就走了。
0: 哦，
2: 哎，那怎行啊？不是说好了要在二楼往里住的吗？
0: 对啊，梁捕头，既然远道而来，就多住几日吧。我看我大嫂那么喜欢你，你就留下来多陪陪她。
1: 对呀，
0: 反正我大哥每日公事繁忙。
1: 也不能陪我大嫂呀。
0: 对对对对，我还要给你介绍徐颖认识呢。就算你忙完公事，你还可以在这住上十天半个月了吧，对吧，大哥？
1: 对，就留几日，我来陪你四处逛逛。
0: 哎，不用了。
1: 啊，
0: 梁捕头，是应该四处逛逛。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过焕儿是江南人，他对这边也不是很熟悉。我看这事儿，还是让吴痕做陪吧。
1: 啊？啊，不是我。
0: 来来来来来，怎么样？一块儿喝一杯。

0: 这第一杯酒是要祝贺梁捕头来咱们奥龙堡拜访的
1: 啊，来干杯，
2: 干杯。
0: 这第二杯酒是要祝贺我的。
1: 祝贺你什么呀？
0: 祝贺我成功驯服雪影啊，我石无界成功驯服人称草原精灵的神驹雪影。大哥，打赏。
3: 好。
1: 哎，我说好呢。
0: 行，我不要打赏。嗯，
3: 你们俩做了什么交易啊？
1: 没什么，别打听了。啊，那现在我来谢谢我的夫君送雪影给我。
4: 大嫂，恭喜你啊，得到千年宝驹。
1: 嗯。
0: 哎呀，大嫂，你不是说这匹马是归我的吗？
1: 什么你的我的？我问你。你的是不是奥龙堡的？
0: 对啊。
1: 这就对了嘛，是奥龙堡的是不是你大哥的？
0: 对啊。
1: 不是你大哥的是不是我的呀？
0: 啊。大嫂，你又欺负我。
1: 欺负你怎么了？
4: 三弟，
0: 坐坐坐坐坐坐。哎。
1: 梁捕头，你怎么了？
2: 啊，没什么，就是看到你们一家其乐融融的，我就想我爹了。
1: 那你爹呢？
2: 去世了。来，御师敬你们一杯。我谢谢你们收留我，也祝我爹一路走好。
1: 好，
0: 好，
1: 来，
0: 来，干杯，
1: 干杯，
2: 干。

0: 没事吧，蓝捕头？
1: 拿过来，来，你自己来。
0: 来，咱俩喝一个。
2: 来，蓝捕头，咱们
0: 喝酒吧。喝，
3: 别喝了，别喝了啊！别喝了。
2: 你是我从战场回来之后见过最爷们的爷们儿，当然，除了大哥、二哥之外了。
1: 对。我就是爷们儿，我从小就是爷们儿，我现在
2: 别倒了，
1: 还是爷们儿，
0: 是爷们儿，
1: 我以后还是爷们儿。
0: 别倒了，你看看，不会为了梁捕头不要我见了？
3: 王二，你喝多了，
0: 老公，我还要再喝吗？
3: 你马上把他送回去休息。
2: 大哥，你不用管我，快活的做小宝宝去啊！
3: 明明是个姑娘，力气那么大，

管他是男是女，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在思念他爹吧？他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女扮男装来到奥龙堡？又有什么目的？在了解他之前，绝不能对他产生任何怜悯。

0: 睡了。
1: 大嫂，走走走走。大嫂，你那么一大早叫我们来干什么呀？
0: 那是有重要的事情啦，快看看。
1: 你这是什么呀，大嫂？这个
0: 真是个小笨蛋，这是我搜集的北方六省的十大美女的画像。啊？你说啊，你们两个也都不小了，难道就不想娶个美娇娘回家，像你大哥那样醉卧美人膝吗？怎么都看不上啊？我看你都挺好的呀，你们要求别太高了。
1: 大嫂，我年龄那么小，我不适合。
0: 吴涵，你看看。
2: 玉石兄弟，
0: 恩哥，你起来了。
3: 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喝多了？
4: 哟，梁玉石兄，你是我见过的喝酒最豪爽的人，更何况你还是个南方人呢。
3: 不可能啊，我可是一杯倒。
4: 你是一杯倒，不过你倒了之后你又喝了很多呀。
3: 哎呀，玉石失礼了，失礼了。
0: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这样自在我们就开心了。
4: 就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汉子，到时候咱们改天喝个痛快。
3: 喝喝喝喝喝。哎，这是
0: 什么呀？恩哥，我都忘了，你也是男人，你成亲了没有啊？
3: 没有。
0: 没成亲那正好，你看这里是北方六省十大美女的画像，你看看有没有中意的。
3: 没有。
0: 你都还没看呢，怎么就知道没有啊？
4: 对呀、
0: 啊，
4: 哎呦，这个挺好的呀。
3: 哎，看，这没有，哎，这没有。
0: 哎呀，你再好好看看。你听我说啊，这个呢是王员外家的二女儿。
3: 哎呀，夫人，我不可能娶他们的。
0: 为什么呀？
3: 因为，因为我是南方人啊。我不可能一辈子在北方生活啊。
0: 哎，南宫可以辞去公职来北方生活吗？
4: 就是啊，你可以这样啊。
3: 不行。
0: 有什么不行的？我们傲嫂家大业大，正需要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俊。
4: 就是。
0: 哎，我跟你说，我保证你来了之后，你拿到的俸禄绝对要比你当捕快赚得多。
3: 哎呀，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你嫌弃我们奥龙堡是不是？
3: 不是，就是有原因。
0: 什么原因啊？
3: 因为
0: 什么？
3: 我已经订婚了。
0: 啊？真的？是谁家的姑娘这么有福气啊？
3: 这什么院子这么大呀？
0: 那是你房间。
5: 石家的后人，你们究竟在哪儿呢？
6: 哎，秦告诉来，快去看看。
7: 看看去。哎，这什么？
8: 走，
7: 看看，这写什么呀？
9: 通缉令。哎，走。
7: 通缉令。
8: 通缉令。
7: 通缉令。
8: 看
7: 画像的，你看。
8: 是。真是。
7: 不认识，没见过。通缉令。

0: 你看这画像，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1: 这是梁御史的大致状况。他父亲畏罪自杀，所以说他就是朝廷侵犯喽。这是官家所言。据我查实。
0: 他父亲梁文生，在景昌县任县令期间，那是尽忠职守，治理有方。民间传言说他父亲因为得罪了大官，被人设计陷害。你刚才说他的父亲叫什么？梁文生。梁文生。
1: 怎么？
0: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好吧，来者都是客。
2: 更何况他还救过你大嫂。至少在奥龙堡期间，我们有责任保障他的安全。
3: 是大哥。
0: 哦，对了，先不要告诉焕儿。
4: 嗯。
5: 夫人，哎呦，你干什么呀，夫人？
2: 哎呀，你过来你就知道了。
3: 不是，我是想跟你说，从今天起你就不要再叫我大夫人了，叫我焕儿就行。我也不叫你恩公，我叫你御史，怎么样？
2: 嗯，好。
3: 待会儿我介绍我娘给你认识。好啊，焕儿，娘，来，这是我娘，御史见过夫人。
2: 哎，快请快请。
3: 听说你救了焕儿一命，我应该向你行谢恩大礼才是啊。
2: 哎呀，夫人您多礼了，夫人。
3: 哎呦。
2: 哟，没想到，一个捕头，竟生得如此的俊俏啊！夫人您言笑了。娘，别说这个了，咱们该做点正经事儿了。
3: 哦呦，对对对，什么正经事儿啊？
2: 是这样的，我看你这几天一直穿着一件衣服，我料想你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太过匆忙了，没带。
3: 然后我就叫奥龙堡的绣娘过来给你量体裁衣。这不用了吧？我刚才想起来了，我有点事儿，一时先告辞了。
2: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这都是我娘送你的。
3: 是啊，恩公，你救焕儿，我一直不知道如何感激。这不，我跟焕儿商量了一下，送衣服既实惠又能表达心意。你放心吧，这衣服呀。
2: 我将会一针一线亲自绣缝的。这，御史，这是我娘的一番心意，你就别推辞了。来，开始吧，开始吧。
3: 来吧。
1: 你看，还害羞了。御史，啊，你在这儿呢。
2: 我找你半天了，哎呦，吴痕兄啊，吴痕，你怎么来了？
1: 我找他。
2: 哎，对，找我。
1: 御史，你查的那个案子现在有线索了，你跟我去一趟啊。
2: 好，慢着，来都来了，量个尺寸也费不了多长时间，什么大不了的案子啊，也都得等着，先量完再说。上，
1: 慢着。 我来，
2: 啊！
1: 我来帮御史量尺寸。
2: 哦。

0: 胸围3尺3。律师，我们走吧。
1: 哇，真奇怪！
2: 帮您看一下。哎，您走了，收满了。哎，卖水果，卖水果。
3: 哎，花儿，你今天为什么要穿男装？
1: 还不是因为无忌也不同意我带你出来玩。我想他大概是觉得我一个女儿家陪着你一个大男人到处跑不好，我换上男装他应该就不会说什么了。
3: 我看石堡主啊并不是担心这个。
1: 那他担心什么
3: 我也说不上来，总之他是因为紧张你，就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紧张。哎，你干嘛？
1: 律师，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你在一起吗？
3: 为什么？
1: 因为我总觉得你跟其他男人不一样。
3: 哪不一样了？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和你在一起很舒服。这种感觉自从吴霞、小青、小姨走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了。
3: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都是我的闺蜜啊。吴霞是吴忌的亲妹妹，石家的四小姐，现在跟着他的夫婿冷刚四处行医去了。小青是吴忌的义妹，他的夫婿莫白是朝廷命官，现在去别的地方上任，他也就跟他一起去了。小姨呢是我的贴身丫头，也是我的好姐妹，是从杭州跟我到敖荣堡来的。不过后来我们去杭州一位大哥家住了一段时间，他也就留在那里照顾我那位大哥了。
3: 那照你这么说，你现在不是没朋友了吗？
1: 律师，你愿意做我的闺蜜吗？
3: 啊？
1: 愿不愿意啊？不愿意就算了。
3: 好吧，答应你。
1: 真的？太好了！不过我们说好了，咱们有什么秘密都要告诉对方，不准欺骗，也不准隐瞒，更不能背叛。来，哥。来嘛，闺蜜都是这样的。哦，闺蜜，走。这里呢，就是城中最热闹的地方了，孤兰马舍。万花楼，这里就是万花楼啊。
3: 万花楼是什么地方？
1: 北方六省最大的妓院呀。
3: 啊，
1: 哎，看来你很少来这种地方啊。果然是好男人来的，就连我家无忌都难免会出入这种地方。
3: 我看大堡主人品不错，来这儿肯定是情非得已，你不要多想啊。
1: 我是相信他的，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世上会存在这种让男人寻欢作乐的地方，而且还是拿女人作乐。
4: 哎，赵公子你又来了。
5: 王公子你也过来了，
4: 还不是为了秦秋雨？
5: 是啊，我今儿非得见他一面不可。
4: 你说这秦秋雨仗着自己是新科花魁就坐地起价，现在想见他一面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呢。
5: 哎，据说他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模样更是艳冠群芳，比以前那个马仙梅还要漂亮呢。
4: 是吧？赶紧看看去。
5: 哎，看看去。
1: 比马仙梅还要漂亮。
3: 马仙梅是谁呀？
1: 此事说来话长。哎，玉石，要不然咱们俩进去瞧瞧那个叫秦秋雨的美人吧。
3: 嗯。

0: 有什么不好的？我穿着男装呢，你又生面孔，没人认得出咱们来。咱们就去看一眼，马上就走，行不行？
1: 为什么非要进去看一下呀？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想看看那个比马先梅还要美的美人到底长什么样。
2: 看来你跟那个马先梅渊源颇深呢。
0: 算是吧。
1: 好吧，我就陪你进去看一看。
0: 好嘞，果然是闺蜜。走走走。
3: 秋雨姑娘，
4: 怎么还不来啊？
3: 秋雨姑娘出来啊！
5: 哎呦，
3: 快点！
5: 啊，别吵了，别吵了啊！
3: 我们要见秋雨姑娘。
0: 这么气派的地方，竟然是妓院。
5: 都别吵了，让大家久等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在等秋雨，不过按老规矩，要见秋雨就得拿银子，谁银子出的多就能见秋雨。
6: 我有钱，
4: 出的多。
5: 哎，不过
4: 我见秋雨有钱。
5: 不过我还要重申一点，我们家秋雨只卖玉不卖身，你们要是谁破了规矩的话，嘿嘿，可别怪我啊。
0: 哎，你说这见秦姑娘一面得花多少钱呢？
5: 我看得不少。
0: 嗯，你带钱了没有？
5: 带了。
0: 带了多少？
5: 20钱。
0: 20钱，真是连根头发丝都见不着。
5: 现在出价吧。
3: 我出10两。
5: 10两就想见秋雨啊？一边玩去吧。
3: 我出20两。
7: 20两。
3: 我出100两。
7: 100两？
8: 100两？
7: 这么多啊？
0: 100两？
7: 这么有钱啊？
0: 那足够100户平常人家一个月的吃喝了。
5: 哎，你干嘛去啊？
0: 这位公子，请问你是做什么营生的呀？
3: 这与你何干？
0: 我只是想知道公子为何出手如此阔绰呢？
3: 我是读书人。
0: 读书人？那就是不赚钱的喽。那你的钱是从何而来的？
3: 家父是商人。
0: 哦，那就是拿父母的钱随意挥霍吃喝玩乐喽。
3: 你是哪里跑出来的？老子怎么花钱你管得着吗？
0: 我是管不着，我只是觉得你很可耻。
3: 你
0: 100两银子在这烟花之地你轻轻松松的就花掉了，只为博得美人一笑，你生命的意义就仅此而已吗？你知不知道这世上有多少人吃不饱穿不暖？如果你拿这些钱来做善事，你得到的远比在这里得到的更有意义。
3: 你少在我面前讲大道理，老子是读书人，自然比你懂的道理多。
0: 哼，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啊？那好，我问你，你拿父母的钱肆意挥霍，你对得起孝子吗？你出入烟花柳巷之地，你对得起礼字吗？贪恋美色荒废学业，你对得起智字吗？你宁愿花钱买孝也不愿施舍穷人，你对得起仁字吗？这些你都做不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吗？
9: 他说的有道理啊。
10: 是，
11: 惭愧，惭愧啊！
12: 哎，走吧，哎，走吧，走吧，走吧。
5: 哎，别走啊！别，哎呦，我是这位公子，你是来捧场的还是来砸场的？我这生意还做不做呀？
0: 你以出卖别人来赚取钱财，你这生意啊，不做也罢。
5: 哎呀，行，快把他轰出去！
13: 且慢，妈妈，且慢。
5: 哎呦，慕容公子，你总算来了，你赶紧出个高价吧，把秋雨姑娘给包了吧，省得我在这儿跟这臭小子生气。
14: 这位公子看着眼熟，请问尊姓大名啊？
0: 我姓苏。
14: 苏？
0: 啊？
14: 哦，苏公子，在下慕容复，这厢有礼了。
0: 嗯。
14: 赛妈妈，刚才苏公子的话呢，我都已经听见了，说得很有道理。
5: 这怎么会有道理呢？慕容公子，我们这可是朝廷认可的正当生意啊。

0: 妈妈，这是500两银票，今天秋雨姑娘的茶还是我包了。哎呦，那多
1: 谢慕容公子了。我就让他去打扮一下啊。走，
0: 苏公子留步。这里还是500两银票，苏去买米搭棚，全程舍粥3日。是。
2: 在下很想跟苏公子交个朋友，不知苏公子肯不肯赏光啊？时辰不早了，我们该走了。苏公子来到万花楼，想必是想一睹秦秋雨姑娘的芳容吧？
3: 快，这儿不宜久留，
2: 我可以请秦秋雨姑娘下来陪苏公子一同聊聊。
3: 走吧，你看你，
2: 请秋雨姑娘下楼。
3: 上来了。
2: 他又上来了，哎，干什么呢？哎呦，哎，看，
3: 人呢？
2: 对，哎，
3: 下来。

0: 不知今日公子为何叫我下楼来？秋雨啊，你看这些老爷公子望穿秋水的都等不到他们心目中的秋雨姑娘，你就不能发发慈悲，让他们好好的瞧上一瞧？哼，还有最关键的，我想引荐这位苏公子和你认识。
1: 上来请教公子大名。啊，我姓苏，名柳。
2: 字杨柳，别号一柳公子。哦，久仰久仰，
3: 苏公子不愧是江南的奇男子，这口才好的不得了。苏公子走南闯北，想必一定烈焰不少吧？改日定要讨教一二。
2: 好说好说。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岁月人无数，但也没见过比得上秦姑娘的。
0: 不知今日苏公子前来是要赏花、对弈，还是要听曲儿呢？怎么着都行，听你的。秋雨啊，你可得拿出你的看家本事来，可不要怠慢了苏公子哟。那小女子就自己做主，为各位公子献上一首清新小曲儿。
2: 好，好啊，好啊，
4: 就表演。
5: 公子，请。
6: 是啊，真太值了，
7: 这次好。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
1: 资源，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对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2: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事忘去，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黑夜不堪，仇深的多寂，起舞换轻盈，眼前都是你。

0: 少爷。
1: 夫人去哪儿了？
0: 夫人说出去走走。
1: 什么时候出去的？跟谁啊？
0: 有一会儿了吧。夫人是跟梁公子一起出去的。
1: 又拿我的话当耳旁风。说去哪儿了吗？
0: 好像大概就是到城里随便逛逛。
1: 到底去哪儿了？
0: 是孤兰瓦市一带。
2: 大哥，你别去了，我和二哥去找他去。
3: 哎呀，来来来，里边请。嗯，哎，里边请啊。哎，
1: 来来来，公子请坐。哎，
3: 坐坐坐坐。哎
1: 呀，过来吧你。给我远点。江公子，你冷静一点，你说吧，你想要什么？只要我慕容复能做到的，我都可以满足你，只要你不伤害到秋雨。

0: 镖，我要秦秋雨的人。
1: 你做梦！我们秋雨3000两银子的身价呢？
2: 你先放人，放了人怎么都好说。
0: 你这当我傻？我要是放了人，我还出得了万花楼的门吗？
2: 你究竟想怎么样？
0: 三不呆，你去楼上打开房间门，我要跟秋雨姑娘春宵一夜。完了事儿，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1: 这可使不得呀！我们这儿要是没有了秋雨姑娘的清白，那我这生意怎么做呀？
0: 快去！再不去我就杀了他！快去！
3: 妈妈，不要！妈妈，
4: 想办法救他。律师，你是捕头，这种情况能不能行啊？
1: 只要帮我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就有办法。
2: 江公子，你冷静一点。只要你想要的，我都可以满足你。只要你不伤害到秋雨，
0: 你休想！
4: 那好，你做好准备。
5: 哦。哎，江公子，你这个大懦夫！
0: 哼，你说我是大懦夫？你看看在场的男人，哪个像我一样，为了秦秋雨连命都不要了？
5: 你以为你不要命就很勇敢吗？你这是最胆小的表现。你害怕用正常的样子，无法取得秦姑娘的心，才做出这样的事。难道
0: 你别过来？
5: 难道你就不想用你正常的样子来接近秦姑娘，让她真正喜欢上你吗？
0: 秦姑娘，若是在平常你见到我，愿意亲近我吗？

0: 我们一起死。
1: 快

0: 堂堂一个捕头，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都对付不了了。
1: 要不是玉石，秦姑娘早就没命了。
2: 秋雨，还不下来？
3: 哎呦喂，你没事儿吧？啊，那赶紧回屋吧。嗯。
1: 就你和吴姐来了吗？
0: 你说呢？苏公子，还不快去自首，别让他等急了。
1: 别笑，走啊。
2: 十二少，别来无恙啊。
0: 哦，托慕容公子的福，除了生意上那点破事儿，一切都好着呢。
2: 十二少，你太客气了。奥龙堡的生意做得可是相当不错呀。
0: 哪里哪里，
2: 听说别人的墙角都快被你们挖透了。
0: 做生意嘛，难免争一争，有些人的生意见他是见光死，我们就给他拿过来，让他正大光明的活着，这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吗？你说呢，慕容公子？
2: 生意上的事儿谈得太累，今天姑且不谈。
0: 好啊，
2: 我倒想冒昧地问一下，刚才那位苏公子和你们奥龙堡有什么关系？
0: 你看，既然你自己都知道问得冒昧，那还问什么呢？告诉我。
2: 秦秋雨花名远扬，来这儿凑热闹的人自然也是不少。我看三少对他也是很感兴趣嘛。看来你们奥龙堡的人不光喜欢在生意场上挖人墙角，就是这风月场中的墙角你们也不放过呀。
4: 慕容复，你说话注意点。
0: 慕容公子啊，什么墙角墙头的，如果是你的

0: 你就把它看护好。如果不是你自己的，而是你墙头上的一株草，那你也别太霸道，别什么都想自己占为己有。诸位，方才那位苏公子乃是我傲龙堡的座上宾，方才惊扰各位了。
1: 二堡主，三堡主，大夫人，
2: 大哥，我们把他带回来了。过来。

0: 我们回小区带人去挖花楼，回房间。
1: ！
0: 你也跟我走。
1: 我不去。

0: 秋雨啊，曹邦鲁南分舵传来了你妹妹的消息。
1: 真的吗，公子？什么消息？
0: 秋雨啊，

0: 真是难缠。这次我算是领教了什么叫江湖。江湖，江湖就是一团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和那些当官的打交道还费力气。
1: 难得公子将我的家事放在心上，秋雨，秋雨莫是难忘公子的恩情。
0: 能为秋雨姑娘尽些绵薄之力，乃是我慕容复八辈子修来的福气。不过这些小事儿，又怎么能比得上石家三少那一报之恩呢？
1: 公子，秋雨心中除了妹妹便只是公子了。
0: 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世间之事总是不由人的。
1: 承蒙公子不弃，令秋雨才能苟活在这世上，我只求此生能服侍公子左右，秋雨就别无他愿了。
0: 秋雨，傲龙堡是什么样的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尤其是那个石家老三更是不堪，简直是个吃闲饭。老大不小，除了养马一事无成，直到现在还要靠他哥哥们养着他。
1: 公子，石家如何与我一个风尘女子又有何干呢？我只想知道究竟传来我妹妹什么消息。
0: 有人说在扬州城见过你妹妹。
1: 扬州哪户人家？
0: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0: 你知不知道今天差点闹出人命？我错了。大点声。我错了。再大点声。我错了。
1: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跑去那儿啊？
0: 我只是一时好奇。
1: 好奇什么？
0: 我好奇，我听别人说，马化龙来了一个兵马仙梅，还有美的秦秋雨。

0: 还在意马先梅的事儿？
1: 你别误会，我不是不信任你，我只是单纯的好奇，比马先梅还要美的姑娘到底长什么样。
0: 我原本以为马先梅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1: 也许她永远都不会离开了，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恨她了，我反而觉得她很可怜。她也曾付出过真心，却没有我这样的好福气。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这世界上女人那么多，万一哪天又冒出另外一个马先梅来跟我抢你，到时候你要是已经厌倦了我，你不要我了怎么办？
0: 傻瓜，我怎么会厌倦你呢？你的小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呀？我的心思到底怎么说你才能懂呢？
1: 男人的心思女人不懂，女人的心思男人也不懂，
0: 所以啊，我们才更应该好好相处，好好沟通。有什么事情啊，想说就说出来，想问就问出来，不要一个人闷头乱猜，好不好？花儿，我告诉你，我此生别无所求，我只求能与你相依为伴，走完此生。不管沿途的风光多么美好或多么险恶，我都与你十指紧扣，不离不弃，仅此而已。什么事情都不会动摇我对你的爱，你永远都是奥龙堡的主母，是我施无忌的妻子。从今以后，我施无忌再也不会有别的女人。

0: 今天的事，你就不该说点什么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你都看到了。
0: 不管怎么样，还请梁捕头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才是。
1: 二堡主，什么意思啊？
0: 还需要说得再明白点吗？你有没有犯法？犯的什么法？我不关心。你在傲龙堡，便是我傲龙堡的客人。你在一日，我便保你一日周全。但是，请你不要连累他人，尤其是焕儿。
1: 我知道了，谢谢二堡主提点，玉石即可离开傲龙堡，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也不会再连累任何人。
0: 你出去是要找死吗？
1: 你管不着。
0: 我管不着？如果不是我管你，你早就被别人认出你是个女人了。
1: 你，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也不知道你为了什么来到我们傲龙堡，更不知道你究竟是犯了什么罪。但是我知道，

0: 一个坏人。你放心，你的事由我和奥龙岛替你一起扛着。
1: 二少爷，大堡主让你与梁公子速去议事厅。
0: 知道了。
2: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是朝廷钦犯，我也就不打扰了，就此离开。
3: 什么朝廷钦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对不起，焕儿，我欺骗了你。我不是来北方办案的，我也不是专程来看望你们的。我现在是朝廷的要犯，走投无路才想到投靠奥龙堡。对不起，利用了你们对我的信任。
3: 你到底犯了什么罪？朝廷要缉拿你？我不相信，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2: 说来话长，不过请你相信我，我是被冤枉的。对不起，谢谢这些天你们对御史的款待，御史无以回报，只有离开，不再给你们添麻烦。
4: 梁捕头留步。梁捕头，敢问令尊大名？
2: 哦，家父乃是远景昌县令梁文生。
4: 令尊祖籍便在景昌。
2: 您问这个干什么？
4: 啊，恰巧与老夫一位故人同名。
5: 梁捕头，尽管照实说，并无恶意。
2: 家父的祖籍原本在北方，后来走了仕途，被朝廷调遣，才迁徙到了江南。
4: 你父亲是否跟你提起过一个叫石君傲的故人呢？
2: 石君傲乃是家父的结拜大哥。
4: 你果然是梁文生的儿子。
0: 好啊。哎，他就是你们世叔的孩子。
2: 啊，难道你们就是石家的后人？
4: 结为生死兄弟，便将这玉佩一分为二，当作信物。只可惜石家遭了灭门之祸，从此天人永别。
2: 家父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为大哥报仇，替石家报仇也是家父赐予玉石的使命。
4: 啊，真是难为你们了。好了，不说这些不开心。

0: 生女为长媳。
1: 啊？
2: 什么？原来你已经跟吴忌有婚约了？
3: 大嫂，你呀，险些就当不成我们的大嫂喽。
4: 吴忌，别这么说。从今往后，玉氏就是咱们的亲兄弟。冷叔，择吉日设香堂，我们要结拜兄弟。
0: 是，
4: 今后我们就兄弟相称。
2: 玉石，你现在又对我多了一重恩情了。
5: 啊，
2: 我得好好谢谢你娘，幸亏她开恩把你生成个男的。
0: 玉石啊，你跟我们说，你们父子俩到底惹上了什么官司？
5: 现如今官场腐败，那些当官的仗着自己的权力搜刮民脂民膏来供给自己挥霍。那个太守朱秉静年前要去县内上交5000担的粮食，父亲不愿意巴结凤吟与其为伍，于是得罪了朱秉静。谁知道朱秉静一状告到了左丞相邱元生那里。应说景昌县今年大旱还得以丰收的原因，是因为父亲得到了一个聚宝盆。那个左丞相不分虚实，要求父亲3日之内一定要交上聚宝盆，否则就处以欺君之罪。父亲蒙此不白之冤，痛心疾首，于是服毒自尽了。父亲临终前让御史拿出玉佩，一定要找到石家的后人。
3: 这个恐官，我真想把他给杀了。
1: 御史，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替石叔报仇。
4: 此事还要从长计议。于是无论如何你都要留下来，不许再提一个走字。
2: 太好了太好了，我又可以跟你做闺蜜了。
4: 花儿，你和吴界送御史回房歇息。
3: 好。
4: 冷叔，你也休息吧。
0: 是。
2: 快点
3: 啊。大嫂，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2: 当然是有重要的事儿了。
3: 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儿？
2: 去了你就知道了。
6: 大嫂，你别是要把我们兄弟俩卖了吧？
2: 走。
3: 哎，玉石兄弟，啊，大嫂正打算把我们哥俩给卖了呢。啊，
2: 你来的正好，一起吧，或许能有意外的收获呢。啊，快走，
3: 我不去。
2: 吴涵，快跟上。快点，快跟上。
7: 各位姑娘，先吃点茶食，我们家两位公子啊，一会儿就到。哎，来了来了。梁公子，少爷，来。
3: 哎呀，大嫂，他们是什么人呢？
2: 我才给你们看个画像，全忘了呀。
3: 画像？
2: 对呀，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别毛毛躁躁的，这些都是大嫂我千挑万选出来的，虽然不是名门闺秀，但是也是小家碧玉，配你们俩绰绰有余。
1: 大嫂，你这是要给我们相亲呢？
3: 哎呀，大嫂，这未免太唐突了吧。你至少应该说一声吧。你
2: 我都提前好几天拿画像给你们看了，谁让你们一人一副毫无兴趣的样子啊，所以我就只能出此美策了呀。快去啊，别怠慢了人家。
8: 那个，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6: 哎，玉石兄弟，既来之则安之，也跟我们一起挑选个媳妇吧。
2: 我正有此美意呢。各位姑娘，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石家的二公子石无痕。
9: 二公子好。
2: 这位呢是我们石家的三公子石无界。
9: 三公子好。
2: 这位呢是我们石家的故交之子梁公子。
9: 梁公子好。
2: 姑娘们不必多礼，也别紧张，咱们就当是游园会，喝茶赏景就行了。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啊。
3: 二哥，
6: 去吧，别辜负了大嫂一番美意。再说了，这几位姑娘的确有几分姿色，温婉柔媚，要说这女人味儿可不是个个都有的。
2: 说得好。
6: 各位姑娘好，无痕这厢有礼吗？
10: 好。
6: 姑娘们的画像我已经见过，但是还不能一一对上号，请问各位小姐的芳名？
2: 盛如芳，盛员外长女。
11: 我叫李玉环，东城李家小女。

0: 张主簿赐你月牙。
1: 月牙，好有趣的名字。
2: 月牙姑娘，我们家二公子能文能武，智勇双全，虽说傲龙堡处处都是大王者威风，但是背后可少不了他出谋划策呀。
0: 早就听闻石家二少爷玉面诸葛的美名，
1: 今日一见一定让月牙姑娘失望了吧。我这副模样哪能与风流倜傥的诸葛孔明先生相提并论呢？顶多配得上他前三个字。
0: 前三个字？
1: 前三个字就是玉面诸葛。嗯，
0: 十二少爷太会说笑了。
3: 我这个二哥真会逗女孩子开心。
1: 几位姑娘坐。月牙姑娘，
4: 你们慢慢聊，我走了。
2: 哎，玉石，玉石，
4: 我也走了。大嫂，
2: 哎，
4: 大嫂，我那个马还没喂呢，我先回去。哎，二哥，我走了。
2: 啊，不行，
4: 玉石兄弟，
2: 别走，别走，都走了。
3: 你说这大嫂也真是的，她想一出来一出，让人怎么着架呀？
5: 哎，夫人还不是操心你们兄弟两个婚事吗？
3: 我是知道他好心，
5: 可什么呀？啊，你肯定有心上人了。
3: 我哪有？
5: 你肯定有。
3: 没有。
5: 你绝对有。
3: 没有，就是没有。
5: 绝对有。
1: 三弟，
3: 没有。二哥，
1: 嗯，
3: 有你相中的吗？
1: 哎呀，我倒是相中人家了，可惜人家没相中我。
5: 哎呦，石堡主那么谦谦君子，哪有不被相中的道理呀？我看刚才那些姑娘很高兴嘛。
1: 有梁公子这样的翩翩美少年来闹场，我看人家早就被你迷住了。你这一走啊，魂儿就跟着走了，怎么会看上我呢？
5: 哎，我说你这人，
1: 至于吗？和我斗个嘴，气成这样。
3: 玉石兄弟，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没事。
1: 怎么了？哪不舒服？
5: 没事儿。哎
1: 呦，弄成这样还说没事儿？
5: 哎，你干什么？
3: 哎，二哥，怎么把梁捕头抱起来了呢？

0: 你等着，我去给你找郎中。
1: 绝对不能找郎中，我一会儿就没事了。你干嘛？
0: 把手给我。我曾向冷刚学过一些皮毛，既然你不肯找郎中，就由我来替你治疗。
2: 哎，尉迟兄弟，你没事吧？没事儿。
0: 你这个病，是不是成年以后每个月都会发作？若是劳累过度，受了风寒，便会更加疼痛难忍。我知道了，你好好休息，我去给你抓些药来。
2: 二哥，你什么时候会看病了？
0: 我不会啊。
2: 那刚才，
0: 我那个属于假郎中断针病。
2: 假郎中断针病？那尉迟兄弟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到底要不要紧啊？
0: 阴阳之病，不大紧。
3: 二宝主、三宝主，
0: 你来的正好，吩咐后厨给尉迟兄弟做一碗鸡汤。
3: 是。
2: 哎，二哥，你去哪儿啊？
4: 药铺。来，给。
3: 谢谢。
4: 哎，二少爷，您怎么亲自来了？拿好了啊。
3: 老板您忙。
4: 二少爷，您怎么亲自来了？
0: 你给我抓。

0: 一些女人自不调理的药。
1: 女人家自不调理，这得对症下药，不知是何病情啊？
0: 月事
1: 啊？什么？
0: 女人来月事？
1: 啊，来月事啊？好，行了，
0: 动作快点。
1: 哎，好。
0: 来，记账。
1: 哎，好好好。
0: 躺着别动。下去吧。
2: 是。
0: 这是由当归和红枣一起炖的鸡汤，你趁热喝了吧。接着呀，难道还要我喂你啊？药我已经给下人了，一天一剂，记得按时服用。我知道这些年你辛苦了，但无论如何自己的身体可马虎不得，要学会照顾自己，落下病根儿，将来可以有罪受了。
2: 你知道啊？
0: 知道什么？
2: 没什么。
0: 快趁热喝了。

0: 怎么也不吭一声啊，吓我一跳。
1: 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0: 哎，失败了。
1: 什么失败了？
0: 相亲啊，我把整个芙蓉城里所有待字闺中的姑娘全都叫到傲龙堡里来了，可是无痕宫无界一个都没看上。你还笑？这些姑娘个个都是出身名门，而且都是年轻貌美，诗词女工样样精通，哪一点配不上她们？啊，你看，
1: 缘分到了，自然会幸福的。
0: 缘分？是啊，我就是太希望他们能赶紧找到自己的幸福。也许是我太着急了。要说相亲，除非他们能像咱俩一样发生奇迹，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吧。
2: 哎呦，朱大人，
3: 朱大人
4: ，辛苦了，
5: 辛苦辛苦。
2: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
6: 一路辛苦，
2: 一路辛苦了，朱大人。
7: 来，我们坐坐，坐坐坐。
1: 大人请上座。
8: 哎，坐坐。
9: 诸位，我说两句。节度使大人大驾光临，乃是我芙蓉城一众商家的福气，也要感谢各位对我的信任。将此次宴会设在我慕容府，使府内蓬荜生辉。在此，我与诸位共同奉上薄酒一杯，为朱大人接风洗尘。
10: 给朱大人接风洗尘。
8: 慕容公子，
11: 难不成你们商家里还有什么压轴的贵客没有到吗？
9: 白师爷可真会说笑话，还能有比朱大人更贵的贵客吗？这个位置我是给傲龙堡大当家留的。
8: 傲龙堡？哎，大人，傲龙堡这几年可不错。
9: 傲龙堡一步登天，生意做得好，怕是请都请不来的。哼，要怪就只能怪我慕容家面子太薄，大人您多海涵，不要动怒才是啊。
8: 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傲龙堡不是不给你慕容公子面子。

0: 而是目无国家法体，目无官长。哼，我们朱大人是什么人？那是堂堂的朝廷命官，三品封疆大吏。嘿嘿，他要是跺一跺脚，不单是你这小小的伏龙城，就说是北方六省，他也得抖一抖。
1: 是是是，
0: 士农工商，好像你们商家是最末一个吧？
1: 白师爷您说的是，不过商人也是有难处的。哎，
0: 我知道你们生意人不容易，只要你们按时按需的给缴纳朝廷的供奉，我们朱大人也就心知肚明。
1: 好啊，
2: 白师爷不可造次，商人们也不容易啊，做官的自然是为百姓服务的，你怎么刚才把我说成来找大家麻烦的了呢？
0: 哎，大人说得对，说得对。
3: 看来朱秉鑫果然是贪财成性，都敢公开索贿。不过这样也好，最怕的是他不贪，只要他贪，我就有控制他的方法。
1: 大人，回头您留意，在下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2: 哦，慕容公子太客气了，我朱秉鑫深知民间疾苦，
0: 那是，
2: 而且一向为官清廉。
1: 大人，不过是聊表心意，上不了台面的小礼物，还请大人不要推辞，给在下留点薄面呢。
2: 好，
1: 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仰仗大人呢。
2: 成，成啊。
0: 只要朱大人说了，以后的事情好办，好办。
1: 那白师爷的那份在下就不另行准备了啊。
0: 哎，你放心。哎，打今儿起咱们就是兄弟了啊，你说是不是？
1: 大人来。
4: 哦，三宝主。
1: 三宝主，
2: 这是什么人呢？
1: 大人，他就是傲龙堡的三宝主石无界。
2: 哦，
1: 三少，还不快给大人见礼。
5: 见过大人。
2: 免礼。
0: 三少，坐坐。还喝酒吗？啊，
5: 我是奉大哥二哥之命前来送礼，请大人笑纳。至于喝酒嘛，无戒酒力不胜。
1: 你大哥让你来你就来，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听话，家教真好。
0: 你们傲龙堡的大人不来，好像是不太给我们节度使大人的面子吧。
5: 慕容公子，你前一段和我大哥二哥约好的，你怎么也不说一声，怎么就擅自改了呢？
1: 三少爷的话说得很是奇怪，就算傲龙堡管事的人不在，也得派一个懂规矩的来才是。什么时候为朱大人摆酒接风，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得了的，主要是看节度使大人什么时候方便，也是在座的诸位共同协商议定的。为什么这么多人都知道，只有你们傲龙堡姗姗来迟呢？行，你不给我慕容家面子没关系，不给伏龙城一众商家面子问题也不大，可是你们傲龙堡要是不给节度使大人面子，未免也太不识抬举了吧。
0: 你
2: 好了好了，今日诸位皆为本官而来，怎么能当着我的面闹出这等动静呢？
0: 是是，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6: 哎，来来来，喝酒喝酒，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来来来，
7: 喝酒，
6: 坐
7: 喝酒，喝酒，坐坐，您坐您坐您坐。
1: 节度使大人，
6: 坐坐坐。
1: 这个石无界，平日里少爷是当惯，不知天高地厚，还请大人多见谅。
2: 没见过世面，庶子不足与谋。白师爷，不要忘了。
0: 大人放心。

0: 小的早就记上了。
1: 大人，慕容今日为表敬意，特地为大人安排了助兴的节目。
0: 哦。
2: 哎呦，这是什么事儿？哎呦，这岂不是秦腔吗？
3: 真下大错，为了侍候朱大人，连万花楼的腿都还
4: 搬来了。是啊。
5: 给节度大人请安。
0: 嗯。
5: 给各位大人请安。
6: 哎呦，哎，这不是秋雨姑娘吗？真是，哎呀，哎呦，我听到你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只是未曾谋面，今日一见，了却我一桩夙愿呢。
5: 大人过誉了，秋雨只是风尘中人，能见到大人才是三生有幸。
6: 哎，你这是说哪里话呢？

0: 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经济日报试点专栏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3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下面摘要播发，经济日报试点专栏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近日，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东北超正式开赛。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凭借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点燃了足球热情，带火了文体旅商。会文旅聚人心，一场赛事激活了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沈阳市推出2037个消费场景折扣优惠，沈阳都市圈多景区免费游，大连市甩出王炸。6月15日到21日，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7城43大景区免费畅游7天。这些辽宁热门景点，门票总价超3000元，不光球迷凭票根免费进，上海、江苏、山东烟台、西藏纳曲、新疆塔城，对口合作省市居民凭身份证也可免票通行。东北地区还开行球迷专列包机，发放1500万元打车券包，一张球票点燃票根经济，撬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东北人三个字既是地域符号，更是精神名片。东北各地不算小账，一张球票闯关东，舍得景区旺季收入来拥抱东北超。东北超为啥火？踢的是足球，聚的是人心。整装东北接住了东北人的乡愁，激发了家乡人的共鸣。促交流，谋振兴，一场全民足球赛事藏着东北振兴密码，协同联动成为关键词。5月30日，东北四省区驻京机构在北京联合举办东北超北京现场活动，各大商会等以东北超为主题为家乡代言，为东北引流。5月31日，2026东北超大连队文旅体商嘉年华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由大连联合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六城组成的文旅推介团，设立展区推介当地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好物，融合文体旅商，打破东北区域壁垒。东北超立足东北足球底蕴，建立了三省一区协同机制，实现品牌形象、竞赛标准、市场开发、宣传推广四统一，赛事成为凝聚东北精气神、服务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辽吉黑、内蒙古四地正同步策划三大联动举措，各赛区举办美食文创市集，展示东北特色产品，赛场周边设置互动体验区，打造足球嘉年华，联合沿线景区推出门票减免优惠。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从地域小市场到区域大协作，东北超悄然改变着地区的发展理念。一场足球盛宴正激活大东北全面振兴的系统活力。一季火，四季旺。从冬日东北机场客流的激增，可以看清一条热门的旅游观光线：黑龙江冰雪大世界、亚布力滑雪场、吉林雾凇美景、辽宁冰雪加温泉。那么夏秋到东北看什么？从冬天的冰雪畅游到夏天的嗨皮足球，东北文旅市场开始畅想旅游四季歌，摆脱只火一季的被动局面。赛事期间，

0: 东北各地实现了从冰雪经济到绿荫经济的无缝切换，通过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新业态，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用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抚顺市借势东北超发布两大主题活动，鞍山市以各种促消费措施营造火热的第二现场，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城市延展体育家的潜能，用真诚让网红走向长红，自发的美食传播让赛事成为东北美食文化的超级推广大使。辽宁省已布局800余个第二现场，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正在成为球迷观赛的新风尚。演出经济也在同步发力，东北超赛事期间，辽宁省电影局、省文体旅集团等面向全国影迷球迷投放总价值600万元的惠民观影券。时下的东北到处是观赛加逛吃加互动的沉浸式体验。东北独特的山水风貌、工业底蕴、民俗风情，借由体育家串珠成链，比赛看客变成了深度游客，东北超就这样超出了东北。
1: 6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提高站位，充分借鉴苏州等地经验，发挥锦州生态康养、山海文旅等优势，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探索一条符合锦州实际、具有本地特色的标准化银发经济发展路径。要聚焦关键环节，开展全过程精准化监督，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市场资源优势转化为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优势。要做实精准有效人大监督，将这五大市场升级改造列为年度重点监督工作，常态化深入一线调研督导。要彰显人大履职担当实效，健全与政府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松手。市领导魏国、袁立、姚艳林参加会议。6月5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1: 以实战实效为标准，健全应急响应和处置闭环，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压实各方责任。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方案、2026年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6月5号上午，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系列活动暨守护蓝色海湾净滩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笔架山景区外广场旧湾浴场沿岸散落垃圾进行集中捡拾清理，落地净滩实操。
2: 我作为一名志愿者，不乱扔垃圾，守护洁净海滩，不破坏海洋生态，惊扰海洋生物，文明有序浏览，主动宣传护海理念，劝导不文明行为，从点滴做起，用行动守护蓝。
1: 是统筹开展多元化配套宣传，用理论宣传结合实地整治的方式，不断普及绿色生活理念，助力海岸带常态化综合治理，为锦州生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6月5号，市扫灰除褐斗争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我市纵深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全市政法机关联合各行业部门，坚守黑恶不除、绝不收兵底线，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扎实推进依法严惩、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整治、固本强基的把握新时代政协提案工作的政治属性，把重点提案办理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作为助力“十五五”开局起步、推动锦州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要深化协同协商
1: 及社会爱心志愿者组建护航服务队，
3: 将在考点护航驻考，倡导文明出行，开展文明宣传，便民帮扶。

0: 等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带。
1: 临海市三件，北镇市一件，市直部门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两件，大气方面问题一件，水方面问题三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三件，噪声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建设区及市直部门，且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走廊文化四大篇章，融合多样舞台艺术，将厚重历史与城市精神娓娓道来。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特邀编剧张翠畅谈创作心路与暖心幕后，带您品读锦州力量，传承千年文脉，敬请关注。
1: 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这不是秋雨姑娘吗？哎呀，我听你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啊，只是未曾谋面，今日一见，哎呦，了却了我一
1: 遇的，你可要好好照顾。
2: 恰似一江春水向，
3: 唱给您听。
0: 好，我看还是给大人点一首花名。
4: 这是什么曲子呀？
0: 这是坊间广为流传的一曲，别有一番滋味。
5: 对，就是啊。
2: 回大人，秋雨从未曾唱过什么花名，也不会那些勾栏里的粗俗艳曲。
0: 你身为青楼之人，怎么不会唱那青楼里的曲儿啊？
6: 就是，
7: 对，唱一个，快唱一个，谁信呢？快唱一个，
8: 就是，要扫兴嘛。
9: 是啊。

0: 夜夜夜，
1: 哎夜，
2: 真的好唱的。
3: 哎，三公子，跟我走，走。
4: 我这个节度使大人呢？
5: 大人，我去看看。
6: 秋雨，你怎么能这么自轻自贱呢？

0: 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你把心爱的女人往火坑里推，你这未免也太无耻了吧！
1: 石无界，你好像没有搞清楚状况，这不是在你的傲龙堡，而是在我慕容府。很多事情你不愿意看到，竟可以走吗？

0: 钱。
1: 嗯，
2: 那就更不能做了。
3: 嗯，那是我们大人为国为民之心，那是日月可见呢。
1: 嗯，
4: 大人放心，慕容家的生意能够数辈相传，除了老实本分，便是奉公守法。
1: 哦，
4: 等这口饭。
2: 嗯，还是那句话，这个税赋该交的要交，供养要及时。
3: 嗯，那是。慕容公子，有朱大人，不是有。
2: 你现在要，就只能从别人手里抢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啊，
4: 大人，我慕容一向奉公守法，
2: 嗯，
4: 怎么能去抢呢？所以要请大人帮帮忙，看看好生查验。
2: 哎，这，嗯，我不好。
0: 我说，大人，那边还有一帮送礼，不是送行的在等着呢。
2: 嗯，那让他们等一会儿有什么关系啊？啊。

0: 三弟，二哥，
1: 怎么？你刚起啊？
0: 啊，
1: 我得赶紧跟大哥说一声，免得他挂念。大哥，
0: 啊，老二，哎，来坐。
1: 我刚从老三那过来，他说朱炳金已经收了我们的礼。
0: 吴姐她心直口快，她没惹出什么乱子来吧？
1: 这个我没问。不过，
0: 我一时嘴快，就
1: 三弟。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只少说了一句，你就给我捅这么大娄子！
2: 是要杀他，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们谁也不用瞒我，吴建已经告诉我了，朱炳金就在伏龙城，我去杀了他。
0: 哎，御史，冷静！
1: 你先冷。
0: 到的时候，更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你以为杀死一个朝廷命官就那么简单？
1: 我本来就没有指望你们帮忙，你们嫌麻烦，你们不去，我自己去。
0: 哎。
1: 报仇，
2: 惹火上身，可是我不怕。豁出这条命，我也要为父亲讨回一个公道。
1: 朱炳金随身护卫，从不离身。你单枪匹马去，能讨得了什么便宜？就算你能把他给杀了，就能洗刷掉你父亲的冤屈吗？
2: 不像你们敖龙堡，地方一霸，早已把权力放在道义之上，怎么还会记了我爹的冤屈？ 如今人事全非，什么指腹为婚，已经随着上一代入土了。如今要帮你们石家找仇人，我爹还把我当成一个男孩养。
1: 你觉得委屈吗？
2: 什么？
1: 不能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梁御史，活在世上。
2: 为什么你们不杀朱炳金？
1: 御史，杀人不是解决事情的最好方法。快意恩仇，对你，对我们奥龙堡都不是难事。
2: 含冤而死，那些害人的魔鬼们，锦衣玉食。

0: 高枕无忧，你告诉我，什么是道理？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听。这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相信我。

0: 这是谁家的？
1: 到底是大富之家呀。啊，做事就是精细，比那些江南的小家子气强多了。这酒桌上他给了你多少啊？
2: 借大人您的官。哎呦，大人，这里边没什么呀。
1: 哼，看来奥龙宝啊，做事不守规矩啊。烟瘾的事儿你查清楚了？如果酒桌上来的是石家老大和老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知道为什么吗？
2: 还请大人明示。
1: 他没人撑腰。
2: 哦，小的懂了。张念及奥龙宝与三贤王的旧情，一直对他们很照顾，朝廷的一些官员也是看在三贤王的面子上，与奥龙宝的交情一直没断。这慕容复呢，就是缺少这种靠山。大人，
1: 龙帮虎斗，乐得个清闲。烟瘾的事儿嘛，先放一放再说。
2: 我明白了。大人，第一是看谁家的供养大，分成多；第二，还要看大人您的心情嘛。
1: 他一定要斩草除根。
2: 大人，您就放心吧。

0: 哦，我听得真真切切的，还狡辩。
1: 哎哎，大嫂，哎，你看这个雪影，多漂亮，是吧？
2: 是啊，可惜她跟你一样忧愁。
3: 大嫂，你要是再学我画，我就不理你了。
2: 她身边还有慕容复呢。
3: 那个慕容复就一直在利用她，她为了讨好那个朱炳金，就带着那个秦秋雨一直欺负她，实在是太可恶了。
2: 无忌，你就不能喜欢别的姑娘吗？
4: 原来你就是无忌哥哥爱得死去活来的嫂嫂啊！你可不知道，在我们牧场早就传开了，说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美人。无忌哥哥真是总戴手心怕掉了，含在嘴里呢害怕化了。自从你俩成亲以后啊，他每次来我牧场都是行色。
5: 其实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20年前的那个夜晚，我和大哥三弟随冷叔去老家省亲回来，娘老说如果你下次再贪玩，就请你吃爹爹的竹板子。可是再有下次，我娘还是会把那香喷喷的螺丝膏往我嘴里塞。我以为那晚还是一样。因为我要等到那一天。

0: 等到我足够强大的那一天，即使我有能力一刀杀了他，我也不会这么做。我要将所遭受的每一份苦痛，百倍、千倍、万倍的还给他，还给那个给我带自己舔自己的伤口，即使这个伤口一辈子也无法愈合。但你要让他结上痂，静静的蛰伏，等待那个咬食仇人血肉的机会。
1: 竟埋藏着这么大的伤痛，所有人都把安慰留给大哥，却忘了还有躲在角落里独自疗伤的他。这些年他究竟是如何生活过来的？
2: 武痕，武痕哥哥，
3: 好带我过来，要不然找到天黑我还见不着你人影呢。
2: 这是谁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4: 你眼里除了无痕哥哥还有别人吗？
2: 嫂嫂，
4: 牧场总管的女儿，与无痕可以说是青梅竹马，知根知底。我看着王秀清对无痕倒是挺上心的，就是不知道无痕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5: 啊，夫人的家事御史怎能妄加评论呢？你还是问问无痕吧，我先走了。
2: 身姿矫健，健如游龙，教我两招呗。
3: 你无痕哥哥呢？不要跟我提他，你知道吗？
2: 他太过分了。哎，他居然说我窝子，
3: 窝子。
2: 御史哥哥，你觉得我很吵吗？
3: 没有啊，像你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很可爱。
2: 那再后来呢？
6: 再后来呢？你还让不让御史兄弟吃饭了？你从进屋到现在嘴一直就没停过。你别说这二哥了，我头都发胀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6: 也就御史兄弟认得了你。
2: 御史哥哥可不像你们两个，他可没想。御史哥哥，我怎么觉得你连吃起饭来都是这样的洒脱不羁？乐什么？
0: 哥，这慕容复给朱炳金送重礼的事儿，我觉得十有八九是跟北方六省的专营盐引有关系。
7: 有什么确切消息吗？
0: 嗯，盐帮有兄弟传来消息说，最近官府有人单独跟在意那个秦秋雨的。
7: 哼，我看他是表面在意，他要是真的在意秦姑娘的话，他还会让秦姑娘取悦朱炳金那个混蛋给他献艺吗？
0: 这次我们也请他来。
7: 好，就把他们都请来，我倒要看看这个慕容复。
0: 我会跟他解释清楚。
7: 现在看来，我们之前所发现的另一支追查灭门血案的力量就是他们梁家。可怎么梁家偏偏惹上了朱炳金呢？
0: 其实这件事我也一直在思考。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0: 这次活动以“融体育之光，育少年风华，庆缤纷六一”为主题。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古塔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古塔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领导共同参与活动。活动中，为扎实推进辽宁省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要长期深耕少北泉特色体育教育的生动缩影。
1: 今天真是超级开心的一天，六一儿童节加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我过得特别充实，和老师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节目，真是又紧张。
0: 并举的丰硕教育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学校将以这次校地共建为全新起点，持续深耕五育融合育人之
2: 心，欢乐的节日氛围。随后，孩子们拿起社区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油画棒，现场创作，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
0: 备考需要注意什么？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英语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高频词汇核心语法重难点，拆解解题思路，讲解书面表。

0: 句式技巧与考场书写规范，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每一期节目啊，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我想孩子们也是比较关心的。那说到这个高考最后冲刺复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请您给我们一起说一说。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的高考呢马上就要到来，英语学科呢具有它自身的特点，所以在最后关头的复习呢还是可以提高成绩的。第一呢，要做好高频单词、三大从句、特殊句式等加以巩固训练，确保基础分。第三，要坚持每天听听力，最好去听一下不同的主播讲英音、美音，有不同的输入，最好将听力可以提到1.5倍速或者2.0倍速进行训练，调整到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但是呢，后期不建议同学们搞题海战术，一精不易多，保持手感即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答题的规范。第五呢，要把错题本再复习一遍，重点回看高频考点。通过多的问题可以再进行再一次突破。
1: 那前面您提到的是五点需要咱们考生注意的地方啊，英语这门学科呢还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孩子们要死记硬背单词啊，还有很多灵活运用的一些题型什么的都需要孩子这个积累啊，然后再
2: 是比较大的。

0: 要点，要点一定要全。第三点呢，要审时态，时态呢一定要审对。第四呢，要审写作对象，比如说2024年考到了，给你的朋友 Chris 写信，2025年是给你的教授 Chris 写信，那么对象不一样，所以他用到的这个表达语气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内容要连贯，要有衔接，思路要打开，不能写得太干巴巴，应该要有层次感。语言呢要简洁，但它绝对不是高级词汇和所有复杂句式的堆砌，所以一定要用到好处恰到好处，做到非常真实，不会跑题，不会走偏。同样呢，描写要有画面感，要 to show not to tell， 写好两个续写段落的 action emotion and response。 同时大小两个作文尽量呢要把字迹写工整，字体的大小要适中，方向要一致，次间距也要保持适中，要写满格，不要犯非常低级的单词拼写错误和这个语法错误。当然了，也不能抄原文，这样的话会不会得高分的。
1: 那我们孩子们有听力的这一部分是吧，说到听力呢，前五道题应该是听两遍，还有这个普通高中英语课文的这个标准可能是在2025年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个修订，是不是？那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没有，从这个听力方面呢？
0: 虽然呢听力的前五道题听两遍对同学们来说是利好，但是它潜在的挑战也是很明显的词汇。另外呢，新课程标准同时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所以2026年的高考题它有可能会更侧重这种主题的语篇，要关注非连续性文本的解读能力，有可能会出现多模态语篇，比如说我填完后呢要准确的核对答案，因为客观题的它的题目比较多，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在填涂完之后进行核对检查，看是否有漏涂错涂的现象。第四呢，要注意审题，答题要规范字迹要工整。第五，书面开头部分
2: 正确正纪观教育，扎实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全体教职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作风。近日，锦州四高中组织全体教职工前往锦州市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筑牢思想根基、砥砺育人初心主题参观学习活动。此次参观学习既是一堂深刻的党史教育课，更是一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的思想洗礼。全体教职工深刻认识到，正确正纪观的核心就是坚守初心、务实担当，摒弃浮躁功利思想，把工作落脚点放在立德树人上，组织校园参专班，开展检查人员专题培训会议。本次会议聚焦食品安全、膳食经费管理两大核心内容，贴合一线检查实操需求，采取政策解读、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精准靶向监管重点与薄弱环节，经规范使用。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3: 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

0: 师父，师父，师父，真言，我师父的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是需要元神的，但师父他也跟我说过，躁动黄钟的人就是他，他一定能有办法化解，我就信了。师父，因为之前替我挡
1: 过回来的，
0: 真的吗？
1: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你师父。

0: 等师傅回来。
1: 小五，你身负重伤，不如先随四哥回青丘吧。
0: 我哪儿都不要去。
2: 我与他自幼就相识了，说不定他真的会回来。

0: 阿弟，住手！我特别感谢阿弟阿娘给我的这条命。师父，这心头血，你且先喝着，大不了徒儿随你去了。
1: 怎么，二弟对这义军之位还有非分之想？
0: 毕竟不敢，本君已经蓝袍加身，继承先王王位。你就说过，有朝一日我做了义军之位，第一个就要你的命。
2: 多谢大哥如此惦记我。
0: 想当初夫君为了你生母，杀害我母妃，此仇此恨。
3: 永远不能！你怎么会有如此内力？
1: 以前仅是为了自保，没想到却有了如此用处，这样也不错，对吧，大哥？
0: 怎么会？你的，
1: 我们的降书，饶过我们异界，
0: 你们竟敢与天族勾结，
1: 把他关押在异界极寒之地，派人日夜看管。那个金尼兽也是离院了。

0: 恭喜殿下。恭喜义爵。
1: 无论是你当初哀求夫君，还是你用苦肉计上昆仑虚偷政府的头，都不得不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臣妾都是为了君上啊。
1: 为了我吧，也对，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你我恰好凑成一对，也是缘分。我上仙赶了回来，这个小上仙为何如此跋扈？
2: 这天宫内皆是神仙，有爱说笑的，还有不爱说笑的。墨渊上神坐下17个弟子，总有性子好和不好的，天君又何必当真呢？
0: 去跪拜天君。
3: 小女叩见天君。
1: 免礼，过来吧。素锦啊，你一族为了天族全族灭族，那你就留在天宫，封你为昭仁公主可好？
0: 快跪谢天君。
3: 小女多谢天君。
1: 嗯，
0: 一般。
1: 走吧，素锦。

0: 夫君让我来抚养素锦。大师兄，
1: 这位是天宫大殿下何乐虚娘娘，这位就是我的十七师弟。
0: 殿下，
2: 二皇子离境蓝袍加身，登上了君座之位。继位当天，离境就与天君成了异族的圣寒月芙蕖做贡品，天君也接受了。
0: 殿下的意思是，天族跟异族已经情同手足，不许昆仑。
2: 屡屡忍让，没想到你如此冥顽不灵，莫非真的想让我替墨渊教训教训徒弟吗？
0: 殿下，我师父为保天族，用元神祭了东皇珠，为什么不许昆仑虚的弟子去报仇？殿下若无其他事，私应告退。
2: 这
0: 师父，
3: 阿姨，有人擅自偷了祭礼，我不能留在昆仑虚陪你。等我修成了人形，我便不会记在这里。
0: 才是你吗，师父？

0: 放在这金莲突然枯萎，竟毫无征兆，大师兄该如何是好啊？殿下，娘娘，
1: 二师弟他是因为师父生前最爱的金莲枯萎了，所以才失了礼数，还请殿下勿要介怀。无妨。娘娘，勿要惊慌，师父曾说过，此莲一直在等他的主人，仅是暂居在昆仑虚。如今娘娘出现，金莲先是枯萎，随后又幻化成金光消散。在下猜测，或许他等的主人就是娘娘，倒也为一桩幸事。

去异界寻仇的心思。寻仇？这是师父用命换来的太平，我怎么会去寻仇？是啊，你是师父最疼爱的弟子，我怎会不知师父的心思？ 十七已经不是当年的十七了，师父在天之灵想必也会安心了。师父已经仙逝了这么多天，为何仙体一点变化都没有？

0: 你来者何人？
1: 昆仑是作你借给我。先起来吧。我还以为你是来寻仇的。战场之上，本就不分对错。更何况，现在天族与异族情同手足。但以本君与上仙的交情。
0: 也应当借上仙一用。奈何宫中一场大变，这玉环也消失了一段日子，实在对不住上仙。
1: 丢了。
0: 不错。
1: 为何会？

我不把你当回事，当初你在昆仑虚山下，听着司音时时惦念他的师父墨渊，你嫉妒的恨不得杀了墨渊。可司音从未看上过你，他是天族的人，所以你与我还好，这些我都很清楚。可你清楚，但心里从未有你，你知道。 一个人今日可来对你低头，也都是为了墨渊。这些你都很清楚。嗯

0: 此一杯，未来这点跟我们小时七比，真是差之千里。
1: 好了，吃菜吧，赶紧吃菜。我可是足足烧了两个时辰的，大家都给吃干净了啊。
2: 诸位师兄。不好好修炼，韩师傅还有诸位师兄费心了，时期先干了。
0: 痛快，真是痛快，小时七。刚才一恍惚，好像又回到了过去，打马看桃花，喝酒品春宫的日子。那时候师兄们只会带你到凡间胡作非为，

0: 有九师弟肯看你读书，
1: 好，
0: 在料理了师傅的后事，我们再去一趟东荒郡极山，再赏一回日出。
2: 好，
3: 干！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2: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0: 这个灵胎来得奇怪，不过数日，竟已临产，也许这胎……
1: 娘娘都生了7日了，素锦好胖。
2: 素锦不怕。
3: 天君殿下，是个皇子，是个小皇子啊！
4: 恭喜天君，恭喜殿下。

0: 素锦啊。
1: 何方小蛇妖？竟敢擅闯折颜上神的十里桃林。
2: 我是来找白真上神的。
3: 找我？
1: 折颜，怎么现在找我都找到你这儿来了？
4: 鬼魂虚！
0: 他们打你，你不懂得还手吗？
2: 如果还手，会被打得更惨。
0: 那你就任由他们这样打你。
2: 以后上仙就是上神的人了，愿生生世世追随上神。
1: 别，我可不需要啊。
2: 上神是不愿意收留我这个小蛇精吗？
1: 你别难过，不是对你，是我从来不需要什么婢女的。既然如此，我带你回狐狸洞吧，那里有我阿娘在，她倒是没什么婢女，你可以陪着她。
2: 谢谢上神。

0: 啊，你这桃花旺得很呢。啊，珍珍可是我5个孩子里生的最好看的一个，若要是女娃娃的话，浅浅都要逊色几分呢。哎，
1: 这鱼都到哪儿去了？哎，别心急嘛，来，仰卫上神。 这2日桃林可真是热闹啊！蝶峰上仙忽然来，怕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吧？我找不到17师弟了。别急，还有的救，别急。浅浅将他心头血喂了大半给墨渊，能活下来已经不容易了。现在，只有杜修为才能续命了。听我说完。
2: 我们每个神仙身上的气息都是不一样的。若修为渡得太多，只会影响我们的仙气，让你和浅浅同时坠入魔道，这样不但救不了小五，反而会害了你自己。
1: 不过父神认为，这个东西有悖天道，还派了4头凶兽在那里看守。
2: 那4头畜生？
1: 没错，就是那4头畜生。
3: 父神还将大半生修为都给了他们，哪怕是墨渊再生，恐怕从他们身上也得不到半点。一静，天族与异族虽结盟，但我昆仑虚与。
4: 师父，身为昆仑虚大弟子，是蝶峰没有照顾好十七。你放心，不论十七带你去了哪里，会将师父的仙身和十七找回来。
3: 昆仑虚虚度年月了，
5: 都下山去吧。
6: 大师兄，
3: 记住我说的话，师父是为了四海八荒。 才选择生计东皇钟，而不是为了什么私人恩怨。如今天族与异族已结盟，天下太平，所以你们都不许。

0: 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霍氏知道战神去了哪里就好。是什么样的理由，才能说服？
1: 异族之乱毕，父神嫡子墨渊，携座下十七弟子司音，双双归隐，杳无所闻。
2: 满腔的怒火就被帝君这么给打消了，
1: 有什么好捉拿？ 人家墨渊最宠爱司音，死后能与这个小徒弟在一起，怕是他最大的遗愿了。

0: 时间紧迫，来不及将修为炼成丹药。你一半的修为，有了上神渡了我一半的修为，那我不是法力无边了吗？以后再有天劫，我都不怕了。是啊，你又可以胡作非为了。说的是啊，我这飞升上仙，飞升的太容易了。
1: 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
0: 你用自己的心头血啊，一直养着你师父，倒也是还了他替你挡了三道天雷的债。可是小五，你心里要清楚，
2: 娘，
0: 你说师父还能醒过来吗？
2: 唉，
0: 醒了。爹，让我看看，
1: 快来。
0: 长得真好看，紫明宫。
1: 小五，不是四哥说你，这四海八荒也就一个你敢把墨渊上神的仙体偷出来，当真是搅翻了昆仑虚和天宫。你那些师兄啊，发了疯似的到处找你和墨渊的下落呢。
0: 当初，我也是因为身上……
1: 你这丫头，
0: 小五说的没错，墨渊替他挡了天劫。
1: 他用心头血的术法还了他的恩情，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可若是换做你做了此事，如果有一天墨渊醒过来，弱得很，经不起折腾。
0: 阿娘放心吧，我和哲言就是陪他聊聊天，逗逗小凤姐不？
1: 阿娘放心吧，你们兄妹俩是最像的，但是啊，最不听话。<笑>
3: 终于能保住师父的仙体了。十七，在这里等着师父您早日归来，重现昆仑虚众仙朝拜的盛况。苍的名字都被掩埋在了昆仑虚无尽的落叶和若水河的泥沙中，再无人提及。

0: 姑姑。
1: 你还是先跟绍兴去伺候好狐狸洞的那位吧，我先去桃林避一避。
0: 姑姑，可毕竟是天族的二殿，回二殿下，确实如此。他不知道我来了吗？姑姑晓得，但姑姑身为青丘东荒之女君，要以百姓为重，闭关修炼，早日飞升上神，那也是一日女君应该做的。
2: 你这话说的没错。
0: 这二殿下倒是对绍兴不错，如此也好，省得我来应付。

0: 白浅对你确实是好，就连灵宝天尊这破云扇都送与你防身。你知道灵宝天尊是何人吗？少星不，那之后这破云扇就到了姑姑手里，过程很是周折。后来姑姑又把它送给了我，也是另有原因的。哈，
1: 原来是私音啊。
0: 我们不说这些不相干的人了，少欣。不，少欣不会再嫁给其他男人。既然心里已经有了二殿下，哪怕做一个婢女，也要留在殿下身边。既然你有这样的心思，又何必再拖？走，今日便随我回天宫。二殿下。
2: 米谷替姑姑恭送二殿下。
1: 嗯。
2: 哼，总算把这惹不起的贵客送走了。哼，少卿啊，哎，快收拾收拾。我。

0: 太子殿下，啊！赤炎金尼兽本是青苍的坐骑，7万年前青苍被封入东皇钟之后，它就消失无踪。直到近日才被发现，在东皇郡籍山下的钟龙谷，此兽凶猛好斗，肆虐无忌，不但害得钟龙谷，这位国君本是东华帝君座下的一位小仙官，死了之后回到天宫。
1: 就将金尼兽的恶行一层一层的告了上来。你找我就为了这事啊？偷偷带回来了。君上是想让三殿下走出门侧？这青丘白浅还真是位奇女子。这君上的师兄灵宝天尊赐给他的破云扇，他也能随手给了那条小八蛇。这件事早就在四海八。

0: 站上舞台展示自己，这绝对是我过得最快乐、最难忘的一个六一。
1: 展演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纷呈，师生合唱《明月伴春行》，童声悠扬，清脆婉转，爵士舞表演动感时尚，活力四射，以及歌曲。
2: 本次活动将体育强身、美育润心、传统文化传承、校地协同育人深度融合，以多元新颖的节目形式，热烈欢快的活动氛围，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我们学校五育融合、体育并举的
3: 加社区活动了。我特别开心，我还跳了我心爱的舞蹈，还有志愿者叔叔送给我的水彩笔，拿我心爱的水彩笔画画了，我特别开心。
4: 为传承中华非遗文化，社区还特别邀请
2: 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英语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高频词汇核心语法重难点，拆解解题思路，讲解书面表达句式技巧与考场书写规范，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
4: 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中学的刘艳秋老师。刘老师呢，是我们锦州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高三英语备课组组长，深耕高考英语教学备考经验是十分丰富的。那我们都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拿过来呢，想和刘老师一起聊一聊。那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主要在这个备考上，一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把这个问题给它深化哈。啊，那关于英语的主科的复习要点，我想孩子们也是比较关心的。那说到这个高
5: 动词的短语搭配，还有动词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的准确拼写，第二呢，要考前梳理常考的语法项目，比如说每年要考到的动词的时态语态、非谓语动词、三大从句、特殊句式等，加以巩固训练和综合练。最好是选取各地的最新的模拟试题，将时间调整到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但是呢，后期不建议同学们搞题海战术，一精不易多，保持手感即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答题的规范。
4: 单词啊，还有很多灵活运用的一些题型什么的，都需要孩子这个积累啊，然后在高分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这个成绩给提上来，或者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对吧？
5: 对的。
4: 那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不是后边那个阅读写作，对于他们来说，
5: 和写作模板。其次呢，每天要积累和背诵至少5句左右的应用文的万能句，加5句左右的续写描写佳句，可以是动作描写、心理描写，或者是环境描写等等。再次要看真题范文进行
4: 得分的，也就是说只要记住这些个框框架架的什么的哈，孩子们是可以拿到应该得到的分数。然后怎么能够得到这个高分，还得请您给我们指点一下。
5: 好的，主持人。其实在写作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内容是最主要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题先确定好它是邀请信呢、建议信呢，还是演讲稿之类的。第二点，要审要点，要点一定要全。第三点呢，要审时态，时态呢一定要审对。第四呢，要审写作对象，比如说2024年考到了，给你的朋友 Chris 写信，2020续写的内容呢，要与原文高度协同，要知道文章的情节线和情感线，能够抓住文章的主要人物、主要的矛盾冲突和文章所要反映出来的主旨。这样的话呢，基本就不会跑题，不会走偏。同样呢，文本这样的话，会不会得高分的。
4: 那我们孩子们有听力的这一部分是吧？说到听力呢，前5道题应该是听2遍，还有这个普通高中英语课文的这个标准，可能是在2025年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个修订，是不是？那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没有？从这个听力方
5: 补充相关的素材和相应词汇啊，比如说像 cyber securit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样的词汇。

0: 另外呢，新课程标准同时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所以，2026年的高考题，它有可能会更侧重这种主题的语篇。
1: 刘老师，您看哈，孩子们在考试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特殊情况啊，希望他们都能够正常发挥或者是超常发挥。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呢？您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吗？
0: 好的，主持人。在考场上呢，同学们一定要培养一种良好的心态，要沉着冷静，遇到难题的时候抽出充裕的时间啊，至少要30分钟左右。另外呢，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啊，如果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呢，尽量的不要去修改答案。第三呢，要正确填涂答题卡，填完后呢，要准确的核对答案，因为客观文呢，尽量要写满格。
1: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同时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与守候。那最后呢，祝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
2: 建设引导全体教职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作风。近日，锦州四高中组织全体教职工前往锦州市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筑牢思想根基，砥砺育人初心"主题参观学习活动。从红色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教育课，更是一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洗礼。全体教职工深刻认识到，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就是坚守初心、务实担当，摒弃浮躁功利思想，把工作落脚点放在立德树人上，放在学生成长上，放在教育事业闭环整改问题的专业能力。此次培训会议精准补齐监管人员业务短板，有效提升了队伍双向监管和问题排查能力。下一步，北京市教育局将常态化开展相关培训活动，健全食品安全与膳食经费管理长效监管。
3: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

0: 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
1: 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

体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我市各部门提前部署
2: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强调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了省委书记许昆林同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儿，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抢抓热度，做好文旅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要素保障，加快文旅标杆项目建设。要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市心双解三本台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深化群府集中整治，持续推进作风转变，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

0: 高考即将拉开帷幕，
1: 挪至室内规整摆放，引导商户自觉遵守市容管理规定，主动降噪护考。
2: 我们从6月3日起启动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备考阶段重点整治栈道经营、露天烧烤、噪音扰民等问题。6月7日至9日，
1: 用心用情做好各项保障服务，以细致管控为广大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
3: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4: 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4: 提醒市民不要
0: 生指针回拨到1948年，一起走进他跟随主人曾泽生率领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曾泽生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1902年出生于云南永善，黄埔军校高级班学员。抗战时日气沮丧，厌战情绪陡增。曾泽生一直都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内战，并借机消灭异己等一系列做法。他认为这些完全背离了自己当年为国为民参加革命的初衷。经我党长期的争取和政治影响，他下起条件安排，随后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曾泽生立即召集营以上军官集会，成功动员第60军官兵上下同心，统一步调，共举反蒋义旗。晚上8时许，1点多，待到凌晨3时，第60军所有起义部队枪炮已完全对准新七军。未等天亮，曾泽生又派人给第1兵团司令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洪送信，劝他们一起行动，但遭到拒绝。为免遭蒋介石飞机，国被迫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第60军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锦州对当地开展全链条教育帮扶，搭建起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教育体系，大批锦州教师远赴边疆支教，为当地培育优质人才。与此同时，锦州助力裕民提升医疗水平，援建的锦裕人民医院设施完善，环太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公所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公所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凌河区1件、太和区2件、黑山县1件、义县3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
1: 1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

0: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
1: 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这里怎么样？比青丘如何？好美啊！这里是天宫的莲池，也是天宫最美的地方。少卿，将你偷偷带上天宫，并非我所愿。给我一些时间，我会让你堂堂正正的出现在众人面前，接受众仙叩拜。
1: 二殿下。

0: 三弟，二哥，这位可是来自青丘狐狸洞，这是我刚提上来的婢女，准备留在身边侍奉的。怎么了，三弟？对我身边的奴婢，你也开始如此关心了吗？
1: 我问你，她是否来自青丘狐狸洞？
0: 喜欢她的婢女，也要收入宫中？
1: 万万不可！你还没与白浅成婚呢。
0: 就先把人家婢女给拐过来，还想同时娶了主仆二人，你这不是让天下人耻笑他白浅还不如一条小八蛇吗？
2: 二殿下，你还是送父君。儿臣本以为，既然身为天族皇子，
0: 娶谁就只是个摆设，为的是天族大业，
2: 难道不是吗？
0: 儿臣去青丘之前，的确这么认为。但儿臣到了青丘，并没有见到未婚妻白浅，他只留了一个口信，说是要闭关修炼，还将儿臣丢在了青丘洞。儿臣虽然心中有气，
2: 你是不是在青丘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请跟神助，
0: 儿臣怎敢做？ 违背父君旨意的事情，
2: 好。来人，将擅闯天宫的小八蛇带进来。

李在清秋，是如何认识他的？灰天君，生非兽性不取，混账！将这个小八蛇给我丢入锁妖塔，没有本君的旨意，任何人不得靠近。是是是。 看到你这副不争气的样子，给我好好的跪着。

0: 太子殿下，你有何事要奏？
1: 回天君，还是凡间钟荣国的事情。
0: 此事本君已经交给太子了。那个赤炎金尼兽是秦苍的坐骑，你去亲手降服了他，有助于扬威四海。为。

0: 的功课已经做完了。
1: 慈母多败儿啊，你将来要接我的衣钵，你母妃注定不能把你养得成器，只能令你长成一副优柔寡断的性子。我不让你见她，是为你好。
0: 虽然只想见一见母妃，
1: 若令我准你见她，那你在20000岁前修成上仙吧。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从生下来就被你们安上了太子的名分，从我身边带走了20000年，从来没见过一次，怎的一出现就满身伤痕？难道生在天宫不是他的福分，是他的劫难吗？
1: 夜华是未来的天君，备注。

0: 你醒了。
1: 你来做什么？
0: 你我又都是他的后辈，若有一天他真的入了天宫，恐怕你我都没什么好日子过。月华，月华，
1: 小心，是不是里面的孽畜把你杀了？
2: 二殿下，除了姑姑，只有你对少卿最好。少卿活了七八万年，认识你是我的福气。
3: 月华，你也该纳一两个侧妃了，你可有什么中意的女子？
1: 没有。
3: 你啊，就是对女子。让他进来吧。
4: 是。
3: 退下吧。你不害怕丢人吗？不用怕，你既看上了那个小八蛇，日后定会被四海八荒传为笑柄。今夜当着你的侄子，还有什么好怕的？说吧。
1: 儿臣今日来陪他。
3: 你为了他想死啊？
1: 儿臣一个堂堂的天族皇子，却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还不如一死来得痛快。
3: 好，好，我自有办法折腾那条小八蛇。
1: 夫君为什么一定要为难少卿呢？儿臣不过是想纳一个侧妃罢了，为何就不行啊？
3: 那侧妃我不会管你，可你竟为一个女退下吧。

0: 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那位被四海八荒嘲笑的女儿已经在我桃林住了五日了。她呀也是不想嫁，不如趁此机会由青丘把婚事给退了。啊，
1: 由我们去退婚？
2: 这丫头已经好几日没回来了。

0: 不过今日他一定会回来。
1: 为何是今日？
0: 莫非你忘了，今日是你的生辰，虽说你已经活了很久。
1: 我不是要擅闯这个林子的，我只是借个路。
2: 我是青丘白凤九，休

0: 你是何人？
1: 东华帝君。
2: 守了快70000年，这东皇中从来没有异常。
1: 可本君近日观星象，秦苍似乎有所活动。
0: 怎么可能呢？秦苍不是早在10000年前就被墨渊圣神封印了吗？
2: 若真如地
1: 动此灵，本君就会立刻赶来。
2: 小仙遵命。
1: 切记，无论有任何异动，都要用法术震动此灵。
2: 遵命。
3: 夫君，自从那日大战以后，大哥就不知所踪了。二哥哥早就不是从前那个他了。他仍旧记恨父君对他生母所做的事。70000年了，他始终不肯来看父君一眼。父君，求你保佑我早日找到我大哥哥。

0: 终究算不得圆满。
1: 我如何就不圆满了？
0: 你我此刻站在此处，单凭一眼便能识得月之盈亏，但要说到圆满，就需要立了情字位，才能识得人生之盈亏。你还缺个情节。
1: 情？
0: 你看你那一副不屑一顾的小模样，那我问你，你二叔今日所作所为，在你眼中算什么？
1: 作茧自缚。
0: 哦，那若是要你娶一个从未谋面又不知道性情的女子，你会甘愿吗？那我随便打个比方，要是你娶了那青丘白浅为妻，你会如何？
1: 无论是青丘白浅还是白丘青浅，都没有什么差别，只要天君赐婚，娶了便是。
0: 此话当真？
1: 三叔是在试探我的口风。好，
0: 这么爽快。

0: 你可莫要诓三叔啊！那白浅可与你差了90岁，不过是卧榻旁多睡了一个人罢了，又有何难？
1: 天宫，
0: 却是胡地能忍，本君也不能忍。
1: 依我看，小五也没把这门亲事当回事，
0: 不如就退了吧，如何？
1: 不，这婚不能退啊！

0: 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4: 什么味儿？
3: 元宝。
5: 这些把我拖开！这个。

0: 依我看，小五也没把这门亲事当回事，不如就退了吧，如何拆散一对有情人是吧？嗯，
1: 是。胡弟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退婚也说好，不退也说好？
2: 我觉得你们两个说的都很在理呀。
0: 夜华，见过二位上神。你与墨渊可有何渊源？
3: 并无渊源。
0: 天君难道不觉得你这天孙投身到别处，他一定会回到昆仑虚的？
3: 这也仅是本君一开始的推断，后来啊。 慢慢就释然了。墨渊上神是在20000岁飞升上仙的，我这孙儿啊，20000岁就已经飞升上仙了。
4: 不错，不错。
5: 二殿下，
6: 今日殿上是不是来了很多宾客？
4: 除了不喜欢。

0: 我给了弱水土地一个信物。
1: 停，退下。
2: 是。
0: 够聪明的，选这么热闹的时候来求饶。
1: 早就说了，这个主意不好。桑杰，你好大的胆子，竟不顾本君的禁令擅闯锁妖塔。
3: 求父君成全不孝子，愿与绍兴共赴一死。

我是为了偷酒喝。

0: 姑呢，要出一趟远门。你这铃铛是东华帝君给你的吧？我刚才一看便知道。至于你这铃铛是如何拿来的，若姑姑还有命回来，再好好审。姑姑要去哪儿吧？你一定也知道，姑姑不想说的事情，谁拿我也没办法。你在此睡上三日，三日之后，我用来保护你。你的小仙还是去保命吧。
1: 封印术法传给了我，我白浅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将你再锁上七万年。
2: 你是墨渊的徒弟，你到底是谁？
1: 我就是青丘女帝白浅，也就是当年的司音。

0: 我们要去看见帝君。
1: 你为何如此模样？
0: 回帝君，这日出时，这东方宫似乎真的有了异动。可小老儿刚刚探出个头来，就被一个极美的姑娘给打回去了。
1: 极美的姑娘，
0: 正是。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报道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金、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几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我市各部门提前部署为高考保驾护航。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六月，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推动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强调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增矩阵，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许昆林同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儿，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加强市场化招商、产业链招商，强化

0: 要素保障和穿透式调度，形成更多投资量、实务量。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工作体系，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抢抓热度，做好文旅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要素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给全市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市城管部门提前部署，全面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督促并举，筑牢高考护航防线。
0: 6月5号，记者主动降噪护考。
2: 我们从6月3日起，启动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备考阶段重点整治栈道经营、露天烧烤、噪音扰民等问题。6月7日至9日考试期间，针对辖区考点，每处安排8名队员、2台执法车定点值守，全天候巡回管控，清理栈道经营、出店经营、摆摊设点、撕挂条幅、乱发传单等乱象，以文明柔性执法筑牢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
0: 考试3天里，各考点执法人员定点在岗，不间断巡逻，严查培训机构违规设咨询点位、私搭棚伞、乱贴乱发宣传单等4类违规行为。执勤人员统一着装，落实柔性劝导、文明执法，用心用情做好各项保障服务，以细致管控为广大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3: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
1: 珍贵之处不在其品牌，而在其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将指针回拨到1948年，一起走进他跟随主人曾泽生率领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曾泽生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1948年6月，东北我军在确定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的方针后，利用第60军与国民党嫡系新7军之间的矛盾，加紧对其进行各层次、各种形式的政治争取工作。至10月中旬，长春国民党守军在我围城部下便秘密派代表于10月14日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具体事项。10月16日下午，曾泽生终于在焦急中盼回代表传达解放军欢迎第60军起义的喜讯和具体条件安排。随后，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他如释重负地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时间已是17日凌晨1点多。待到凌晨3时，第60军所有起义部队枪炮已完全对准新七军。未等天亮，曾泽生又派人给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洪送信放。第60军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国家1级解放勋章。在这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1级文物。
0: 6月2号，锦州籍演员张瑞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拍摄电影的间隙，实地探访锦州对口沅江各类项目，亲身感受家乡沅江的暖心成果，见证锦裕两地的深厚情谊。
1: 其温暖的话语让学子们备受鼓舞，随处可见的锦裕生态园、五味里、体育馆等沅江地标，也让边陲裕民愈发繁华，切实提升了当地百姓的幸福感。身为锦州人的张瑞坦言，家乡的沅江项目实实在在改善着裕。

0: 重信访举报件八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临河区一件、太和区两件、黑山县一件、义县三件、市直部门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两件、大气方面问题两件、水方面问题两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两件。
1: 信保户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十九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上神。
1: 小五可在？
0: 姑姑，他不是说去十里桃林了吗？上神没见到他。
1: 我只惦记着小五去了何处，却忘记你去天宫替他退婚了。
2: 来，让我跟你说说他的婚事。
1: 这婚事可退了？
2: 与二皇子桑吉的婚退了，但与天族的婚约还在。
1: 哎，你这是何意啊？
3: 帝君，他是震动了吗？
4: 你为何在此处？
3: 我是跟着我姑姑来到这儿的。
4: 姑姑，就是那位从不露面的青丘白浅。错，他记载着上古神器东皇钟如何封印元神的术法。
3: 东皇钟，那不是可以毁天灭地的法器吗？
4: 不错。
3: 那不是在七万年前就在若水河畔害得梦渊上神魂飞魄散的法器？
4: 昆仑虚确实大有渊源。
3: 怎么可能？我姑姑出生之后从来没有离开过青丘。
4: 真的？
3: 真的。帝君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敢骗你呢？
5: 阿英，我喜欢你。你既已默许，为何又要如此扭捏？
3: 我什么时候默许了？
6: 你无论如何都要与我在一处，现在又说是自己荒唐。好，我成全你。
4: 你究竟要跟我到何时？
3: 我说过要报恩的。
4: 我要你报恩了吗？
3: 哲言说欠别人的就一定要还。如果
4: 热闹过、
7: 东华帝君，
4: 你来这昆仑虚做什么？
7: 我只是路过，顺便进来看一看。

0: 就是今日解封。今日，那封印的术法，七万年便会解除。七万年，那今日在若水河畔出现一位姑娘，应该就是知道封印即将解除，去封印秦苍的。七万年，封印这位姑娘了，敢问帝君，此人是谁？
1: 十有八九。
2: 应该就是这位小殿下的姑姑。我姑姑，什么正妃啊？我姑姑不是要嫁给二皇子吗？怎么变成太子了？
0: 此事说来话长。
2: 那就长话短说啊。
0: 好，那就要从你姑姑洞中那只小八蛇说起。
2: 小八蛇，你说绍兴吗？
0: 不错，就是绍兴的术法，这也是本君所疑惑的。况且传说这种独门术法，通常都是师徒关系。墨渊上神，好像一向不收女弟子。小殿下，
2: 你可知道什么内情？我姑姑和……
0: 我不敢随便开口。
2: 这位星君，你勾起了我想听故事的欲望。你要负责将此事想清楚，讲完之后，你要帮助我完成对帝君的报恩。
0: 报恩？
2: 没错。啊，快！不行，这烟和爷爷能忍，我忍不了。
0: 忍不了又如何？你姑姑都不在乎。
2: 那姑姑能忍，是因为她大气，我可忍不了。要不，星君你带我去天宫吧。
0: 啊？
2: 啊，什么呀！我得去教训那只小……
3: 这是本君最大的宽容，
4: 儿臣遵旨。

0: 请九殿下不要生气，小心气坏了身子。
1: 哼，就知道装柔弱。
2: 放手！哪里来的野丫头，竟敢在天宫撒野？
1: 你敢拦我？你……哦，你就是那个负心汉。
3: 九殿下也息怒啊！此事既然天君都有了裁决，那二位就以和为贵，以和为贵。
2: 看在司命清君的面子上，本君饶你一次。
1: 我堂堂一个青丘女帝姬，不要你看谁的面子。是你先负我青丘的，我骂你几句你还受不住吗？
2: 你
4: 难道看着你和北海水君顶撞？
1: 我是在替我姑姑抱不平。
4: 这位是青丘的小帝姬，被狐帝宠惯坏了，水君莫放在心。我是东华帝君，你若骗我，可是无人能救得了你。
1: 帝君，你吓唬人？
0: 少仙。

是龙啊！啊！

这金银兽的红莲异火果然厉害，竟无法恢复人身。现在此处休息几日。

你醒啦？给，我屋里有只猫，希望你们能好好相处，好吃吗？

0: 这是何处？是他。梦境中，他是个男儿身，为何如今是个女人模样？
1: 你醒了，你知道吗？你是我认识的蛇里面长得最俊俏的，你看，你头上还长了角，这手感滑滑的，真好。
0: 本君看起来很像蛇吗？
1: 你知道吗？在山洞里看到你的时候，以为你在冬眠呢。后来我想，现在不是九月份吗？还不到蛇冬眠的时候，就想你是不是受伤了，带你回来休养。
0: 金尼兽法力最高，却伤不了我的。
1: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为什么这里除了飞禽走兽以外，都见不到与我一般的人呢？
0: 此兽是东荒郡极深，金尼兽霸占此山十载有余，自然没人敢上来狩猎。
1: 我跟你说，我呢就只有这间草屋，我看你也是无家可归，不如你留下来，我来照料你可好？
0: 本君只要三日就能恢复人身，重返天宫，何须你来养？
1: 不对，我不应该同你商量的。我既把你捡回来了，你就应该留下来陪我。不过若你想要走呢，我也不拦你，但你不能再有其他主人了，好吗？
0: 主人？
1: 好了，我呢也没有打到什么东西，只有这些果子，你就吃这个果子吧。
0: 这扇子莫非是玉清昆仑扇？一个凡人怎么会有昆仑虚的法器？
2: 公主殿下，
3: 君上今日怎么如此早就歇息了？可是身体不适。
2: 回公主殿下，君上领了天君的令，去人间降服金尼兽了。
3: 金尼兽？那不是秦苍的坐骑吗？
2: 没错，就是那只金尼兽，因为一族变故跑到人间去了。
3: 那君上他何时会回来？我这炖了一盅汤，怕晚了就会凉了。
2: 这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君上这一来一去，最多一炷香的时间肯定回来了。

0: 不来朝会，竟还让本军表彰他们各分支的忠心。
1: 夫君息怒，儿臣以为昆仑虚已经散了，天族更需要和睦，各分支头领只可以安抚。
0: 大哥说的不错，南有鲛人族，北荒也有太平，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能气馁混乱。本君明白，你们两个不必如此担心。夜华呢？
2: 回天君，太子殿下去凡间降服金泥兽了。
0: 那夜华不在，你们两个先说说，有什么好的计策，让各分支头领感觉到本君以和为贵的诚意？
2: 素锦，你先退下。天君，你莫非以为素锦心向着外人？素锦自幼就被天君带入天宫，素锦，
0: 你一个女人，待在此处也无用，退下吧。
2: 是。

0: 素锦有个法子，可以安抚分支头领。
1: 你有法子？什么法子？
0: 封我做侧妃。
1: 封你做侧妃？
0: 天君封我做侧妃，一来不会助长任何一支的势力，二来也能让天下都晓得天君对各分支是看重的。
1: 本君已经老了，早对后宫的事没有兴趣，会耽搁你。
0: 素锦只想为天君做些事，和我夫君一样，为天下做些有益的事。
1: 正因为你夫君为天族做出了牺牲，本君就更不能这样做。
0: 南有鲛人之祸，北荒又有此乱，天族正是用兵之际，天君不要再犹豫了。此事素锦心甘情愿，绝无怨言。

0: 你这孩子不懂，这是你终身大事，不能草率。
1: 倘若天君觉得亏欠了我，可否应允下一件事？日后无论素锦有任何心愿，天君都会成全。

0: 我捡你的时候，怎么没发现你受伤了呢？那些鸟被我捡回来的时候，也是用的这种草药，不出十日便可以好了。你忍一忍吧，很快就好了啊。
1: 你这是东方特有的腐草，有去除腐烂之药的功效，要配上再生功效的浆果汁才有用。如今你单独用这个，除了将我身上的伤口加深，并没有什么好处。
0: 好了，我对你好吧。蛇是喜欢吃生肉的吧？
1: 蛇是喜欢吃生肉的，但我不喜欢吃。
0: 快点吃吧，会饿的。
1: 肉要煮熟了才能吃。
0: 你饿了我会心疼的。
1: 放肆！
0: 还不吃吗？你不吃，是不是想让我再亲你啊？
1: 不必，我吃就是了。

0: 此处的蛇真是聪明，还知道挑拣自己爱吃的东西。幸好那日把你带回来了，你比那些鸟啊还有猫都聪明多了。不如你跟我一起去集市上换些东西可好？
1: 我在此处已经三日，该与你告辞了。虽然你将我身上的伤又加深了些，但心是好的，多谢三日款待，就此告辞。
0: 那我们说走就走吧。
1: 难道你看不出来就要下雨了吗？

0: 听说太子在此处降服了金尼兽，若是早得了消息就好了。在天宫这数万年，都未曾有机会与太子殿下说上半句话。
1: 你这是要不语？
0: 太子殿下，
1: 今日不必不语了。
0: 是。

0: 乌云这样就散了。你又睡了，不是吃就是睡，真的是条蛇。
1: 太子殿下，
2: 素锦。

0: 进去。孙儿已斩下金尼兽，特回来复命。
1: 好，你竟能如此顺利复命，果然不负本君所望。
0: 不过孙儿还是大意受了伤，有愧于天君的信任。
1: 可严重？
0: 无妨，轻伤而已，只是伤口处理不当，还需重新包扎。
1: 红莲业火并非等闲妖法，不要掉以轻心。
0: 是。
2: 是通体通红的，如同雄狮一般的妖怪，对着此处喷火。哎，你看，到处烧毁东西。哎，这老天爷呀，可能是保佑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哎，突然呢，黑龙现身降雨。哎，将这火呀全熄灭了不说，还一个劈雷把那妖怪给劈死了。
3: 那妖怪可是如同雄狮一般模样。
2: 差不多都这么传。
3: 金尼兽，哎，大叔。您知道妖怪的尸体在何处吗？
2: 哎，你这姑娘好生奇怪，还要看什么妖怪的尸体？
1: 我不知道，不知道。

0: 卖了些果子，换了些铜钱。等一下，我们去吃茶听戏，走吧。
1: 哎，这符，看看这符啊！
2: 这是英雄军的任老分身，翻身将那老虎骑在胯下，他是挥了三拳两脚。
1: 姑娘，
0: 你怎么又跟着我？我不买符。
1: 贫道只想问问姑娘，这扇子的来历。
0: 捡的。
1: 卖给贫道容
3: 画的是
1: 仙山昆仑图，此扇乃仙家法器玉清昆仑扇。
0: 玉清昆仑扇，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
1: 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
3: 健康好不好？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

0: 点亮教育灯塔，
1: 展独具特色，格调雅致，青春灵动，为舞台注入崭新活力。
2: 这次的庆六一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难忘的体验，我和孩子们共同站在舞台上表演，与他们一起欢笑，一起律动，那种纯粹的快乐特别有感染力。
3: 但是又紧张又兴奋，整场活动都热热闹闹的，每一个节目都特别好看。平时在学校学习武术、跳舞、唱歌，如今能站上舞台展示自己，这绝对是我过得最快。
4: 现场满是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随后，孩子们拿起社区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油画棒，现场创作，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心中的美好世界。
5: 我今天来参加社区活动了，我特别开心，我还跳了我心爱的。
0: 好了，英语学科备考需要注意什么？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英语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高频词汇核心语法重难点，拆解解题思路，讲解书面表达句式技巧与考场书写规范，助力广大考生理清。
4: 那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主要在这个备考上，一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把这个问题给它深化哈。啊，那关于英语的主，
6: 2026年的高考呢马上就要到来，英语学科呢具有它自身的特点，所以在最后关头的复习呢还是可以提高成绩的。第一呢要倍速进行训练。
4: 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熟悉各种声音和发音，考场的时候孩子们就不会有这个紧张啊，然后没
6: 题啊，尤其是新课标一卷和新课标二卷，来熟悉高考的命题思路和规律。让同学们能够更好的知道他的高频，通过近几次的模拟考试也可以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比如说完形填空啊、语法填空啊，或者是其他的题型和题目出现失分率比较多的问题，可以再进行再一次突破。
4: 那前面您提到的是五点需要咱们考生注意的地方啊，英语这门
6: 当中所占的分值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同学应该在考前进行最重要的一个突破。首先呢同学们一定要再熟悉一遍应用文的不同文体的写作框架和写作模板。其次呢每天要积累和背诵至少5句左右最有性价比的一点。
4: 所以说在这一块孩子们还是可以得分的，也就是说只要记住这些个框框架架的什么的哈，孩子们是可以。
6: 内容是最主要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关于应用文，那首先同学们

0: 一定要注意审题质感，语言呢要简洁，但它绝对不是高级词汇和所有复杂句式的堆砌，所以一定要用到好处啊，恰到好处，做到非常真实得体的表达。关于读后续写，续写的内容呢要与原文高度协同，要知道文章的情节大小要适中，方向要一致，词间距也要保持适中，要写满格，不要犯非常低级的单词拼写错误和这个语法错误。当然了，也不能抄原文，这样的话，会不会得高分的？
1: 那我们孩子们有听力的这一部分是吧？
0: 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科技伦理等主题语境，要补充相关的素材和相应词汇啊，比如说像 cybersecurit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样的词汇。另外呢，新课程标准同时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所以2020的第一感觉啊，如果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呢，尽量的不要去修改答案。第三呢，要正确填涂答题卡，填完后呢要准确的核对答案，因为客观题的，它的题目比较多啊，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在填涂完之后进行核。
1: 同时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与守候。那最后呢，祝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
2: 为持续深化与参观学习活动，从红色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在作风淬炼中坚守教育初心。展览中，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珍贵史料，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光辉历程。解放战争初，全体教职工深刻认识到，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就是坚守初心、务实担当，摒弃浮躁功利思想，把工作落脚点及校园餐监管短板，全面提升检查人员业务能力素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规范膳食经费管理。近日，与薄弱环节着力提升检查人员精准发现问题、闭环整改问题的专业能力。此次培训会议精准补齐监管，
1: 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
3: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2: 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2: 拜拜。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1: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4: 燃气安全系万家
5: 集团新能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师父他确实这么说过。
1: 那墨渊是何等人？他既然把话放在这儿，就一定会回来的。真的吗？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你师父。
2: 你若在此处，那我也陪你在此处。随你守着墨渊。刚才我为了安慰小五，说墨渊会回来。其实我也觉得不可能。墨渊既已魂飞魄散，又怎么会回来呢？真真，看来你并不了解墨渊。我与他自幼就相识了，若他不会回来。 就断然不会给小五留下那些念想，折磨他。
0: 你是说，
2: 说不定他真的会回来。

0: 我的生母也是死在你手里。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没错，那个贱人就是被我亲手杀死的。我就是这么一
1: 命。我活着的将领和死去的义兵，甚至连丝毫的为君的心痛都没有。你只顾着自己狼袍加身，寄人义君，如此无情无义，如何做我们的义君？
0: 我身为异族太子，寄人义君位有什么错？
2: 恭喜殿下。恭喜义君铲除异己。
3: 若今日失败，你是否早已逃离此处？你可真是个厉害的女人。无论是你当初哀求夫君，还是你用苦肉计上昆仑虚偷阵法图，都不得不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4: 墨渊，你先是两月有余，本君派去了18名上仙帮他料理后事，竟被一个小上仙赶了回来。这个你父母可为你取了名字？

0: 岁才有名字呢。
1: 哦，你祖锦族？
2: 跪谢天君。
0: 小女多谢天君。
1: 嗯，起来吧。杨错，这素锦当做你的义女来抚养，不要委屈了她。
3: 儿臣遵旨。
2: 父亲请放心，我一定会待素锦如亲生女儿一般。你我已经大婚3万年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孩子。
4: 乐薛娘娘愁苦的事情，或许亲自去趟昆仑虚就会有答案。
2: 昆仑虚

0: 大师兄，
1: 这位是天宫大殿下和乐虚娘娘，这位就是我的十七师弟。
0: 殿下，娘娘。
2: 丁上仙，天君受降表不久，大紫明宫起了宫变，大皇子离院被流放，二皇子离境蓝袍加身，登上了君座之位。继位当天，离境就与天君成了异族的圣物寒月芙蕖做贡品，天君也接受了。
3: 不许昆仑虚的弟子去报仇，殿下若无其他事，私应告退。
1: 十七，大殿下请放心，十七他最懂师父的心思，眼下他尚未从心伤中解脱出来，才出言顶撞了殿下。
4: 何人偷了金莲？

0: 还是你们师父？如何是好啊，殿下？娘娘，
1: 二师弟他是因为师父生前最爱的金莲枯萎了，所以才失了礼数，还请殿下勿要介怀。
0: 无妨，莫非连你也要随师父而去了？娘娘，勿要惊慌，师父曾说过，此莲一直在等他的主人，仅是暂居在昆仑虚。如今娘娘出现，金莲先是枯萎，随后又幻化成金光消散。在下猜测，或许他等的主人就是娘娘。
2: 我，寻仇。 这是师父用命换来的太平，我怎么会去寻仇？
0: 是啊，你是师父最疼爱的弟子，又怎会不知师父的心思呢？

0: 到了一个传闻。
1: 什么传闻？
0: 异族的圣女玉魂。
1: 玉魂？
0: 典籍有载，异族圣巫玉魂若被失去者含在口中，可保身体永不腐坏。
1: 这传闻可是真的吗？

0: 来者何人？昆仑是座下十七弟子司音，有要事，司音自然不敢寻仇，只想借御魂一用。这御魂虽是我一族的圣物，但除了可以保住逝去者的身体永不腐坏之外， 其实也没什么用处。丢了？不错。为何会丢了？方才羽队上前说过，连先王和皇兄都不知所踪，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御魂？
1: 何不歇歇再走？如此，倒显得我大紫明宫招待不周。 上仙此番来可是寻着玉魂的，前日君上将他赐给我，让我运天运天。

0: 我从未看上过你，他是天族的人，所以你与我欢好，这些我都很清楚。可你清楚，但心里从未有你，你知道？别说了。 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今日可来对你低头，也都是为了墨渊。这些你都很清楚。你不肯将玉魂给他，不就是因为你嫉妒？你嫉妒的发疯发狂，不是吗？
1: 别说了，
0: 我也嫉妒，嫉妒的发疯。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你却从未看中过我。今日居然为了他如此对我，可我给了你以后的位置，这还不够吗？从大婚之日，你就没有碰过。 有以后的位置又如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如何？都抵不过你我在昆仑虚山下短短的几日。
1: 不要跟我再提昆仑虚了。

0: 我们好久都没如此聚在一起吃饭了。
1: 是啊，
0: 是啊，是啊，是啊。自从九师兄和师父先去之后，就再没如此热闹了。不要再说这些伤心事了。来，今朝有酒，今朝醉。此一杯，敬师父。

0: 大师兄，九师兄他从不饮酒的，你莫要将他灌醉了。
1: 不错，不错，九师弟确实酒量不好，这点跟我们小十七比，真是差之千里。好了，吃菜吧，赶紧吃菜。我可是足足烧了两个时辰的，大家都给吃干净了啊。
0: 诸位师兄。

0: 我自打来了昆仑虚，一直受到师父还有各位师兄的照顾，但是却终日惹是生非，不好好修炼，害师父还有诸位师兄费心了。
1: 时机先干了，痛快，真是痛快。小时七。

0: 才一恍惚，好像又回到了过去，打马看桃花，喝酒品春宫的日子。那时候师兄们只会带你到凡间胡作非为，唯有九师弟肯看你读书。九师弟真是可惜了。
1: 我想起来还有一次，咱们喝多了，竟然一路腾云到那东荒聚集山去看日出。
2: 是啊，还好是深夜，没让凡人看到我们腾云驾雾的样子，要不然可少不了师父一顿教训。
0: 好，待料理了师父的后事，我们再去一趟东荒聚集山，再赏一回日出。
3: 好，
0: 干！
3: 来。
0: 来，吃，
3: 来，
0: 都吃。
3: 好。

师父，是时机没用，寻不来玉魂，若要保师父仙体，只能将您带回青丘了，还请师父恕罪。

0: 动你的货，
1: 滚回去，滚回去！
0: 你不准再跟着我吗？
1: 啊，滚回去！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海鸟可以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将。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会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这个灵台来得奇怪，不过数日，竟已临产。也许这胎得到了昆仑虚的真气，得到了金莲花的庇佑。不错，墨渊并非是寻常的仙，他是父神的嫡子，也是父神唯一留下的血脉。能够得到他日夜培养的金莲庇护，此子必将不凡。
1: 娘娘都生了7日了，素锦好怕。
0: 素锦不怕。
2: 天君殿下是个皇子，是个小皇子啊！
3: 恭喜天君，恭喜殿下。

夫君，这是墨渊少神将盛世才有的景象啊！无量善德，我天族终于又迎来了一位储君。本君即日

0: 素锦啊，他比你小了整整20000岁，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知道吗？
1: 是，乐西娘娘。
0: 乖。

0: 何方小蛇妖？竟敢擅闯折颜上神的十里桃林！我是来找白真上神的。
1: 找我？哲言，怎么现在找我都找到你这儿来了？哎，我看这四海八荒的人恐怕都知道，要找你白真上神，不用去你北荒的府邸。
2: 而是来我这桃林吧？这玉瓶，不是小五喝酒经常用的玉瓶吗？这是墨渊从我这里取走的瓶子。
3: 你是从何处得来的？昆仑虚，
4: 你敢跟我抢？打死！
5: 住手！
3: 哎，那是昆仑虚的人。
6: 昆仑虚，他们打你，你不懂得还手吗？如果还手，会被打得更惨。
5: 那你就任由他们这样打你，反正也打不死。你快回家吧。
6: 我没有家，也不知道爹娘是谁。我是在昆仑虚借着龙气，修炼了几百年才换了人形。
5: 你若没有家，我帮你找个新家可好？

0: 新疆，
1: 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你把这幻灵瓶当成一个信物，拿去给一个人，他会收留你。
0: 但是上仙没有告诉我他的名讳，只是把这个瓶子给我，让我到十里桃林来找白真上神，让他收留我。
2: 让我收留你？
0: 以后上仙就是上神的人了，愿生生世世追随上神。
2: 别，我可不需要啊。
0: 上神是不愿意收留我这个小蛇精吗？
2: 你别难过，不是对你，是我从来不需要什么婢女的。司音让我收留你，你是无处可去了？
0: 我没有家，从小就被同族的人欺负，幸好是上仙路见不平才救了我。
2: 既然如此，我带你回狐狸洞吧，那里有我阿娘在，她倒是没什么婢女，你可以陪着她。
0: 谢谢上神。
3: 既然是小五挑的，那就留下吧。米谷，
4: 在。
3: 这个小姑娘就交给你了。待白浅回来，我和狐帝打算搬出去，将这个狐狸洞留给他。日后你们就相互照应着，伺候小五吧。
4: 是，随我来吧。嗯。

0: 啊，你这桃花旺得很呢！啊，珍珍可是我五个孩子里生的最好看的一个，若要是女娃娃的话，浅浅都要逡色几分呢。
1: 好了，我要回桃林了。
2: 我这个儿子从周岁开始就一直黏着你，你倒不嫌烦啊？哎，若真没了他，我倒是会寂寞。哦，哎，这鱼都到哪儿去了？哎，别心急嘛，来，两位上神。 这两日桃林可真是热闹啊！蝶峰上仙忽然来，怕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吧？我找不到十七师弟了。不对，不止十七师弟，就连师父的仙体也找不到了。什么？

0: 浅浅，
1: 浅浅，
0: 浅浅，浅浅，
1: 浅浅，浅浅，
0: 浅浅，
2: 傻丫头，那场战争明明受了重伤，怎么这么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啊？

0: 怎么办？怎么办？他气息都快没了，你们想想办法怎么办呢？
1: 别急，还有的救，别急。浅浅将他心头血喂了大半给墨渊，能活下来已经不容易了。现在只有渡修为才能续命了。
2: 我来渡他，
1: 至少要你大半的修为。
2: 只要能救浅浅，半生修为算得了什么？
0: 不行，你是青兄的徒弟，还要牵制五花，怎能轻易就丢了半生的修为？我来吧。
1: 慢着，听我说完。我们每个神仙身上的气息都是不一样的，若修为度

0: 的太多，只会影响我们的仙气，让你和浅浅同时坠入魔道。这样不但救不了小五，反而会害了你自己。
1: 可是顾不了那么多了，珍珍，把真言上神请出去。
0: 娘，
1: 快！
0: 你怎么还是老样子，性子那么急？让我把话说完嘛。
1: 怎么了？
0: 我拦着你，是因为我们还需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神之草，有了这种东西，才能够净化仙气，保你们都平安。
1: 此草在何处？
0: 东海瀛洲。不过父神认为，这个东西有悖天道，还派了四头凶兽在那里看守。
2: 那四头畜生？
0: 没错，就是那四头畜生。父神还将大半生修为都给了他们，哪怕是墨渊再生，恐怕从他们身上也得不到半点好处。
2: 我去。
1: 我且随你一道去吧。
3: 娘，让我去。
2: 好了，你们都别争了，你们还是留下吧。就算是我斗不过他们，青丘还有你同命。
0: 放心吧，他们交给我，不过你只有十几个时辰，速去速回。
2: 等我回来。

0: 天族与异族虽结盟，但我昆仑虚与你大紫明宫的仇，朕一辈子也解不开。我师父和九师弟都因你父君而死，你怎还有胆量上我昆仑虚？
1: 本君无意冒犯诸位上仙，我这次来是想求见司音上仙。
0: 司音，你还敢找司音？当初是谁闯上山，每日来寻我十七师弟？又是谁？ 与玄女那个贱人联手，害死了我师父师兄，你竟还敢找司音？你，
1: 麻烦各位通报一声，义军离境，求见司音上仙。
0: 义军还是请回吧。
1: 麻烦诸位通报一声，义军离境，求见司音上仙。
0: 我带来了他想要的东西。
2: 司音也离开昆仑虚，云游四方去了，所以你不管带来什么东西，他都不会想要的。
0: 那英走了，
2: 义军请回吧。

师父，身为昆仑虚大弟子，是爹封没有照顾好时期。你放心，无论时期带你去了哪里，我都会将你们找回来。 今日起，我就要下山了。不论走多远的路，找多久，我都会将师父的仙身和师妻找回来。你们都是有父母的人，既然师父不在了，你们就别留在昆仑虚虚度年月了。 都下山去吧，大师兄，记住我说的话。师父是为了四海八荒，才选择生计东皇中，而不是为了什么私人恩怨。如今天族与异族已结盟，天下太平，所以你们都不许再去异界寻仇。四海不再有战事，八荒不再有流民，这才是师父的心愿。

0: 这个死因也就是个麻烦，拦着不让下葬吴望海也就罢了，竟连墓园的先身都带走了，这叫本君如何对天族交代？
1: 天君不是有很多边准天使的神官吗？随便祭两笔就是。
0: 帝君的意思是，
1: 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让后世知道战神去了哪里就好。是什么样的理由，才能说服四海啊？浩德君63082年秋，异族之乱毕，父神嫡子墨渊，携座下17弟子司音，双双归隐，杳无所踪。如何？
2: 双双归隐，不错，就是双双归隐。帝君还真是偏袒昆仑虚弟子啊！方才看天君的脸色，恨不得立刻就要派遣10万天兵天将，四海捉拿司音上仙了，满腔的怒火就被帝君这么给打消了。
3: 有什么好捉拿的？人家墨渊最宠爱司音，死后能与这个小徒弟在一起，怕是他最大的遗愿。爹，爹。
4: 交给昭言。

0: 时间紧迫，来不及将修为炼成丹药。你等会儿渡修为给小武士，若有魔音阻挠，千万不要断，继续渡修为。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1: 好。

0: 醒了，
1: 宁，宁儿没死吗？
0: 娘渡了你一半的修为，总算是把你这条命给捡回来了。
1: 一半的修为，有了上神渡了我一半的修为，那我不是法力无边了吗？以后再有天劫，我都不怕了。
0: 是啊，你又可以胡作非为了。

0: 师傅呢？娘，我师傅呢？
1: 他在炎华洞中，那处是最适合将要仙体的。
0: 那就好。娘，我好想你啊。
1: 娘也想你。没想到你这次丢了半条命回来，看来墨渊虽替你挡了天雷，可是你这飞升上仙的天劫还是省不下。这老天是换了一个法子折磨你罢了。
0: 说的是，我这飞升上仙飞升的太容易了，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
1: 你用自己的心头血啊，一直养着你师父，倒也是还了他替你挡了三道天雷的债。可是小五，你心里要清楚，墨渊既受了你的血保仙体，那就要一直受你的血了，不能再找其他的狐狸了。
0: 我都知道娘，但师父他对我恩重如山，我就这样养着他，也抵不过他对我的施恩。娘，你说师父还能醒过来吗？
2: 醒了。
0: 这是我二哥的女儿吗？
3: 是啊，特意抱过来让你瞧一瞧。
0: 抱近些让我看看。
1: 快来。
0: 长得真好看。这额前还有一个胎记。这胎记
1: 凤尾花。娘就是因为这朵凤尾花，又因这个女儿出生在九月，所以就给她取了凤九这个不雅不俗的名字，又连着我们白家的族姓啊，唤她叫做白凤九。
0: 白凤九。小凤九，你可知道当初姑姑就是为了看你才和九师兄偷偷下山，被阴差阳错的带到了大紫明宫。
3: 小五啊，不是四哥说你，这四海八荒也就一个你敢把墨渊上神的仙体偷出来，当真是搅翻了昆仑虚和天宫。你那些师兄啊，发了疯似的到处找你和墨渊的下落呢。
0: 当初我也是因为身受重伤，不知道还有几日师父就会灰飞烟灭了，就想来此处试试可能有办法呢。
3: 你可还记得，你并不是真的司音，你是青丘湖地的妖女乃浅，你上头还有阿爹阿娘和四个哥哥，若要为你师父心头血，你大可以跟四哥撒个娇，四哥替你去做就是了。
0: 四哥，我要报师父的恩，与四哥无关。
3: 你这丫头。
1: 小五说的没错，墨渊替他挡了天劫，他用心头血的术法还了他的恩情，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可若是换作你做了此事，如果有一天墨渊醒过来，他平白就受了你的恩情，他要如何还你呢？
3: 阿娘说的是。
1: 你呀，好了罢了，你且照顾好小五，娘要和你阿爹去一趟天宫。
3: 为了那个刚降生的小楚君？
1: 是的，娘就先走了。对了，你且不要过于顽皮啊，小五现在虚弱得很，经不起折腾。
3: 阿娘放心吧，我和哲言就是陪他聊聊天，逗逗小凤九。
0: 阿娘放心吧，
1: 你们兄妹俩是最像的，但是啊，最不听话。
0: 小凤九。

师父，得了阿娘半生修为，终于能保住师父的仙体了。十七

自带师父离开昆仑虚整整70000年，我从未踏出过青丘半步。听说师兄们都回了各自的部族，昔日群仙朝拜的昆仑虚早就成了无人圣地。天族和异族也重修旧好，渐渐的，战神墨渊和异军擎苍的名字都被掩埋在了昆仑虚无尽的落叶和若水河的泥沙中，再无人提起。

0: 谷，到底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1: 桑吉莱狐狸洞了。
0: 那我还是继续去闭关吧。
1: 不行啊，姑姑，你逃得了一个月，你也逃不了一年。你和二殿下的婚事是天君和狐帝亲自定下来的，迟早你是要嫁过去的。人家二殿下来狐狸洞探望你，也是应该应分的。
0: 人生无常，倘若几日后我就灰飞烟灭了，我现在还要花时间来伺候他，岂不是太受委屈了？
1: 姑姑，你不想嫁就不嫁，咒自己干嘛呀？
0: 不说这些了，尼姑，你还是先跟绍兴去伺候好狐狸洞的那位吧，我先去桃林避一避。
1: 姑姑，可毕竟是天族的二殿下，总是避而不见也不是个办法。
0: 你连姑姑的话都不听了？
1: 尼姑不敢。
0: 那便快去吧，什么时候他走了再来桃林找我。

0: 什么？你们家姑姑又闭关修炼去了？
1: 回二殿下，确实如此。
0: 她不知道我来了吗？
1: 姑姑晓得，但姑姑身为青丘东荒之女君，要以百姓为重，闭关修炼，早日飞升上神，那也是一任女君应该做的。
0: 你这话说的没错，但我在这儿已经等了她一个月了，竟连你们家姑姑的面都没见到，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2: 二殿下先吃些水果吧，这是方才从蘑菇集上买来的。
1: 这二殿下倒是对绍兴不错，如此也好，省得我来应付。

0: 在九重天上，我是最受宠的一个皇子，可为何我想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这么难呢？
1: 二殿下若真想和奴婢在一起，就正经跟姑姑退婚吧。姑姑对绍兴有救命之恩，待我又极好，绍兴不能如此随二殿下走。

0: 白浅对你确实是好，就连灵宝天尊这破云扇都送与你防身。你知道灵宝天尊是何人吗？小心不知。他是元始天尊的关门弟子。啊，不对，不对，他不是关门弟子，我忘记了。
1: 我的侄儿夜华，他才是元始天尊真正的关门弟子。
0: 夜华这个名字，我倒是听四叔和折颜上神说起过。不过说起这扇子，我听说，当初灵宝天尊将它送了人，可为什么会落在白浅的手中呢？
2: 我听姑姑说。 是灵宝天尊将这扇子送给了昆仑虚一个叫司音的上仙。后来司音为了给折颜上神贺寿，又将这破云扇托人送到了桃林。那之后，这破云扇就到了姑姑手里，过程很是周折。后来姑姑又把它送给了我，也是另有原因的。哈，
0: 原来是司音啊。 我们不说这些不相干的人了。少欣，你听我说，我和白浅的婚事是天君和胡帝亲自定下的，所以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慢慢想办法。你自幼凄苦，又无亲无友，虽然白浅收留了你，但你不可能一直留在他身边的。按照青丘的规矩，你日后嫁人，他是要为你亲自指婚的。
1: 你难道想和一个不相干的男人过一辈子吗？
0: 不，少卿不会再嫁给其他男人。既然心里已经有了二殿下，哪怕做一个婢女，也要留在殿下身边。
1: 既然你有这样的心思，又何必再拖？走，今日便随我回天宫。
0: 二殿下，
1: 你我已经相伴一个月了，你难道还辨不出我对你的真心吗？
0: 可少卿不能对不起姑姑的。
1: 我和他见都未曾见过，哪来的对不起？我们不过是被一纸婚约束缚罢了。你想想看，若不是他这一个月不肯见我，我哪有机会在这青丘湖里洞里和你相识相知？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我不会让你为奴为婢。

明谷替姑姑恭送二殿下。嗯，哼，总算把这惹不起的贵客送走。哼，少卿啊，哎，快收拾收拾，我去桃林接姑姑。少卿，少卿，嗯，人呢？

太子殿下，这几日天君可回天宫了？听说今日就回来了。

0: 三叔，你找我有事啊？这几日的奏折，说的都是凡间钟荣国的祸事。不知三叔对赤炎姬尼兽可有了解？
1: 啊？
0: 赤炎姬尼兽本是擎苍的坐骑，7万年前擎苍被俘虏洞荒中之后，他就消失无踪，直到近日才被发现，在东荒郡籍山下的钟荣国。 此兽凶猛好斗，肆虐无忌，不但害得钟荣国10年大旱，还掳走了钟荣国的皇后。国君息怒之下，就抹了脖子。
1: 这么惨，然后呢？
0: 这位国君本是东华帝君座下的一位小仙官。
1: 死了之后回到天宫，就将金尼兽的恶行一层一层的告了上来。你找我就为了这事啊？从你5万岁起，这天宫的奏折就是你在批，也没见过你和我多说一句。你今天晚上是怎么了？
0: 今日我见到了二叔，
1: 二哥回来了，这么快？夫君不是让他在青丘至少住3个月，和那青丘白浅多聊聊天，培养培养夫妻感情吗？
0: 二叔和青丘白浅如何，我不清楚。

0: 小仙家不懂了，就算是位姑娘又如何？这二殿下宫中又不是没有女眷。清秀白浅在七万年前曾收留过一条小八蛇，就是位姑娘。君上的意思是，二殿下把未婚妻的婢女给偷偷带回来了。
1: 下去吧，
2: 是。

0: 7公里处，是国家4A 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古塔区北一小学携手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开展“融体育之光，育少年风华，庆缤纷六一”主题活动；直通高考特别节目，锦州中学教师刘艳秋分享英语学科备考冲刺重点；独具特色，格调雅致，青春灵动，为舞台注入崭新活力。
3: 这次的庆六一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难忘的体验，我和孩子们共同站在舞台上表演，与他们一起欢笑，一起律动，那种纯粹的快乐特别有感染力。
4: 春节加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我过得特别充实，和老师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节目，真是又紧张又兴奋，整场活动都热热闹闹的，每一个节目都特别好看。平时在
2: 熊河育人之路，
5: 古塔区敬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精心举办了童心迎六一非遗半成长主题活动，小朋友们踏着青
6: 舞蹈，还有志愿者叔叔送给我的水彩笔，拿我心爱的水彩笔画画了，我特别开心。
5: 为传承中华非遗文化，社区还特别邀请老党员现场教授非遗剪纸技艺，老党员耐心讲解剪纸的文
1: 词汇核心语法重难点，拆解解题思路，讲解书面表达句式技巧与考场书写规范，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5: 每一期节目啊，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中学

0: 的刘艳秋老师。刘老师呢，是我们锦州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高三英语备课组组长，深耕。那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主要在这个备考上，一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把这个问题给它深化哈。啊，那关于英语的主科的复习要点，我想孩子们也是比较关心的。那说到这个高考最后冲刺复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请您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准确拼写。第二呢，要考前梳理常考的语法项目，比如说每年要考到的动词的时态语态、非谓语动词、三大从句、特殊句式等，加以巩固训练，确保基础分。第三，要坚持每天听听力，最好早点。同时呢，也要去坚持做现实练和综合练，最好是选取各地的最新的模拟试题，将时间调整到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但是呢，后期不建议同学们搞题海战术，一精不易多，保持手感即可。
0: 学科呢，还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孩子们要死记硬背单词啊，还有很多灵活运用的一些题型什么的，都需要孩子这个积累啊，然后在高分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这个成绩给提上来，或者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对吧？
2: 对的。
0: 那孩子们
1: 再熟悉一遍，应用文的不同文体的写作框架和写作模板。其次呢，每天要积累和背诵至少5句左右的应用文的万能句，加5句左右的续写描写佳句，可以是动作描写、心理描写，或者是内容是最主要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关于应用文，那首先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审题，我们要搞清楚它的要点啊。要审，第一点要审文体，先确定好它是邀请信呢、建议信呢，还是演讲稿之类的。第二点，语言呢要简洁，但它绝对不是高级词汇和所有复杂句式的堆砌，所以一定要用到好处啊，恰到好处，做到非常真实得体的表达。关于读后续写，续写的内容呢要与原文高度协同，要知道文章的情节线错误和这个语法错误。当然了，也不能抄原文，这样的话会不会得高分的。
0: 那我们孩子们有听力的这一部分是吧？说到听力呢，前5道题应该是听2遍，还有这个普通高中英语课文的这个标准，可能是在2025年的时候，可能是有
1: 要重点补漏。关于课程标准的再次修订，提醒同学们一定要关注新增主题，比如说劳动实践、乡村振兴、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科技伦理等主题语境，要补充相关的素材和相应词汇啊，比如说像 cyber security， 而且一定要培养一种良好的心态，要沉着冷静，遇到难题的时候不要纠结过长时间。第二呢，要注意答题的速度与节奏，不快不慢啊，注意时间的分配要合理，要给大小两个作文留出充裕的时间啊，至少要30分钟左右。另外呢，一定要相信自己的。
0: 同时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与守候。那最后呢，祝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
3: 为持续深化数相关学习活动，从红色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在作风淬炼中坚守教育初心。展览中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珍贵史料，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光辉历程。解放战争初期，县市教育局组织校园参专班开展检查人员专题培训会议。本次会议聚焦食品安全、膳食经费管理两大核心内容，贴合一线检查实操需求，采取政策解读、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精准靶向监管重点与
0: 凯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